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喜欢民谣音乐吗？我总是觉得喜欢民谣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在民谣最火的时候，我的耳机里成天都播放着民谣音乐，赵雷的《成都》，马迪的《南山南》，陈鸿宇的《理想三旬》，那是民谣的井喷之年。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民谣变了，第一批高举着民谣旗帜的歌手竟然集体消失了。赵雷迷失在沿途的风景中，马迪和陈鸿宇撕掉了民谣的标签，朝着独立音乐人发展，还有一些人就不必多说了。民谣歌手出逃，民谣真的没落了吗？在我看来并没有，至少在市面上仍然有一些民谣歌手，他们保留着一份纯真，独守着一份质朴，在他们的歌里能听到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般的少年气。没错，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一种魔力，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开心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歌手都有自己的标签，赵雷朴实，马迪文艺，陈鸿宇随性。谢春花的标签可以用纯粹这两个字。我从崖边跌落是我听谢春花的第一首歌，作词作曲都是他。我从崖边跌落，落入星空辽阔，银河不清不浊，不知何以摆脱。开口第一句就让人沦陷，他的歌词灵动飘渺，富有古诗的韵味。星空辽阔，银河清浊，有三分唐温如，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的意味。词意旷远，让人惬意。唱到后面，谁割去我的耳朵，谁将画卷涂抹，谁结束这折磨，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割去自己耳朵的梵高。他一生孤苦，却崇尚艺术，热爱生活，

生前别人都骂他神经病，死后大家都夸他伟大艺术家。歌里传达的现象就在于此，那些看似绝望悲悯的人，他们其实心怀希望，置身黑暗之中也努力寻找光明。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对于像梵高这样一生孤苦、崇尚艺术、热爱生活的艺术家，谢春花是怎样看待的呢？落入星空辽阔，落入丛山万座，在歌词里就可以窥见一斑。所谓的万丈深渊，下去之后也是前程万里。如果冲破生活的桎梏，不被世俗困扰，前路也可以是辽阔星空。这是他的民谣一贯的风格，哀而不伤，悲而不凄。他的成名作《借我》也是如此，歌词处处忧伤，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只是这种悲伤不是声嘶力竭的绝望，而是对前路未知的迷茫。它映射了当下年轻人的心态，很多事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所以只能靠借来憧憬。这首民谣到最开始在音乐平台上几百条评论，到现在有几十万条评论，越来越多的人从歌中找到了共鸣。对于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残酷生活，无奈而愤慨，多希望有人能够借我们笑颜灿烂如春天。

0: 爱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城市转变的面孔后的反应。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危。

1: 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欢迎继续收听
2: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离别思念的尽头。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给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谢氏民谣有这样的魔力， 就像看到石头缝里盛开着的小花，艰难中生出了希望。他的歌治愈力很强，开心和不开心都能寻找到不一样的感动。这些能打动人的东西，正是来自于谢春花的纯粹。民谣贵在真实，不需要太惊艳，好听的民谣给人的感受也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真实就如同躺在夏夜的凉椅里，凉风习习，星光明耀， 铺满小院。谢春花有对人生民谣最朴素的思考，在他的歌里我们听到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2015年2月的某一天，谢春花发了一首歌。那一天，她什么都不想干，歌名就叫做《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当时她正就读于浙江工业大学翻译专业，并非科班出身的她，连和弦是什么都不知道。她理解的音乐是，积累了一定的东西，要跟这个世界倾诉。音乐对她而言，只是宣泄情绪的一个通道，歌词里是她生活的点点滴滴。隔壁的少年在吹口哨，楼下的花开在树梢，阳光下尘埃在飘散，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意之间看见学校盛开的樱花，他又写下了一棵会开花的树。来年三月，在一夜之间开满白色的花束，樱花也好，玉兰也好，只要是棵春天的树。失恋了，郁闷过一段时间，他写一首《雀斑少年》安慰自己。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没有来。向前走呀，往后看，哥哥他不会来。每个不经意的小细节都容易打动这个少女。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他不会为了写一首歌而去写歌，生活什么时候给他灵感了，他才会去创作。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现在的民谣都是在诉苦，他回答说，民谣是诉说，不是诉苦。对于民谣而言，最忌讳的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了一首歌把一些华丽失真的词汇强行的堆砌在一起，刻意营造出一种无病呻吟的假情绪。成名之后，他的身边充斥着大量商业化的东西，所幸谢春花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写歌的初衷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仔细想来，他一路走来没有遇到太多的坎坷。如今只要提到民谣女歌手，怎么都绕不开她。悟性和努力固然是成功的元素之一，但是我觉得内心干净透彻才是他经久不衰的秘密。我所理解的纯粹，并非不谙世事、不晓人情，而是看透了人情世故，却仍然坚守一道底线。自学乐器，写歌弹唱，行吟四方，路阻无怨。谢春花的名字原本叫做谢知非，这个名字和春花一样有诗意。诚知此是非，又过知非年。抛开民谣女歌手，谢春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文艺女青年。她出生于浙江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是颇有名气的书法家，母亲是一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谢春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很小的年纪就对诗词书法滋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学以致用，她的歌有如诗词一般的淡雅。借我是引自樊小纯的借我一场秋啊，可你说这已是冬天。只道寻常是引自纳兰的当时只道是寻常。一棵会开花的树引自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你遇见我。不仅仅是诗词，在书法方面他也遗传了父亲写的一手好字。算云烟的专辑封面图画文字都是由他自己亲自设计的。

0: 艺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很多人误以为荧幕前的文艺少女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也是不食人间烟火气吧，可是在知乎里我们看到了她同学的一段评价，内容是好说话，幽默感，文艺少女。她的一位同学评价说，我是她的同班同学，并不是专业的民谣爱好者，就随便说点什么吧。以前翻译系的大会上，她现场弹了一首什么曲子配合唱，简简单单的和弦与她稍显青涩的声音，但是旋律超好听，当时就路转粉，去网易上搜了他的 TOP 50， 在图书馆反反复复的听。比较印象深刻的回忆是因为他要巡演，上课请假的时间会比较多。我们有一节专业课是英汉翻译，他一个学期大概只来上过一半的课，但是期中考试全班第一。听完他歌词后的感觉就是，翻译也好，词也写得好，这种文字的掌控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本人真的很有趣，又好说话，还有幽默感，文艺少女。上课可以边听课边写谱子边练素描。以上就是在知乎上他同学的一段匿名的描述，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并不是想象当中的高冷文艺青年。他也和其他小女生一样，喜欢美食，喜欢可爱小动物，喜欢在微博上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简单的圈子，规律的生活，这是谢春花的真实写照。如果不接触音乐，他应该也像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做着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薪水，不忙的时候种花、画画、练字，要么就在书店里待上一下午。成名前后，他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正如他的淳朴多年来都不曾变过。这种淳朴融合到歌中，温暖了无数人。春风一过，花香满庭，这是我见过的形容谢春花最好的一句。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的故事。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8: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9: 对，
8: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9: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8: 哦，这是第二次，
9: 对，
8: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9: 有个三年了吧？
8: 啊，变化还是有的
9: 啊，变化还是有的。
8: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9: 对，
8: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9: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啊，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8: 不错。
9: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8: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9: 对，
8: 非常的不一样，
9: 对，
8: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9: 还
8: 是很繁华，
9: 啊，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8: 人家那儿也不是。
9: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8: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9: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8: 嗯，
9: 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8: 啊，比较随意，
9: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8: 啊，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9: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8: 对对对，
9: 啊，
8: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9: 啊，对，有，
8: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
9: 嗯，
8: 那就
9: 非常好，
8: 两层的算是基础，很少看见一层楼。
9: 哎，对，
8: 对，
9: 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8: 哦，是吗？
9: 啊，对，
8: 厉害呀！
9: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8: 啊，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9: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8: 啊，
9: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啊，
8: 功能上
9: 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8: 哎呀，
9: 啊，我重新再来一遍，
8: 就给推倒重来。
9: 对对，很有意思。嗯，
8: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
9: 嗯，
8: 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
9: 嗯，
8: 确实非常的大。
9: 嗯，
8: 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9: 嗯。
8: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
9: 嗯嗯，
8: 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9: 对

0: 区啊，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 对
0: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他都得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跑，到处跑。
1: 对，
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 对。
0: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 京济路。
0: 京济路。这条街长吗？
1: 不长，500多米。
0: 哎，就500多米。
1: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
0: 但是
1: 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0: 黄昏。
1: 黄昏的到晚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很有感觉。
0: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 对，
0: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呈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1: 对，非常多
0: 都进入了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1: 西津渡。
0: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啊。
1: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凿下向下凿，
0: 向下凿。
1: 对，然后就是去

0: 看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1: 就是考古呗
0: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1: 哦，
0: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1: 这跟广州学的吧？
0: 啊，这很有意思了，
1: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了，
0: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1: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0: 嗯，对。嗯，
1: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
0: 嗯，
1: 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0: 啊，没有那个规模，
1: 没那么大，
0: 啊。对，不，嗯，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1: 啊，不啊，
0: 嗯，
1: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0: 啊。对对对，
1: 哦，是几条街，
0: 嗯。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1: 嗯嗯，
0: 在这个地方，
1: 嗯嗯，
0: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1: 哦，
0: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教教，
1: 太平泥教教啥意思？
0: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1: 哦，可以发声，
0: 啊，对，可以发声，
1: 哦，
0: 敲击啊，然后，
1: 嗯，
0: 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1: 嗯，
0: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
1: 嗯，嗯，
0: 很好玩。
1: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0: 嗯，
1: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0: 嗯，
1: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0: 嗯，
1: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0: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1: 的，
0: 对，
1: 也是值得一逛的，
0: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1: 嗯，
0: 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1: 曲目，哦，是传统，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他古街的那条路上，
1: 嗯，
0: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1: 嗯，
0: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1: 啊，这语言确实有
0: 当地的方言，
1: 啊，
0: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
1: 嗯，
0: 很有韵味，嗯，
1: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0: 嗯，
1: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0: 对，
1: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关于征集2026年度残疾人职业培训机构的公告，为进一步整合社会优质培训资源，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湖北省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026年度残疾人职业培训机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申报条件：一、主体资格，申报机构应为依法注册登记的中高等院校、特教机构、实训企业、社会培训机构等法人组织，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或办学许可证等证照，且符合本公告所征集各培训项目列明的具体申报条件。二、场地与设施，具有固定办公及教学场所，配备与申报培训项目及规模相适应的教学设备，具备满足残疾人培训需求的无障碍设施，能够为参训学员提供食宿条件。三、人员与管理，配备专职项目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建立健全教学管理、安全管理、学院管理、应急处置等制度，切实保障残疾学员培训期间的学习、生活及人身安全。四、信誉要求，近两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培训对象具有湖北省户籍，持有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处于法定就业年龄段，男性16到60周岁，女性16到55周岁，有培训需求且符合各项目招生条件的残疾人。零就业、一户多残、以老养残家庭中的残疾人无法参加培训的，经残疾人申请，可由与残疾人有抚扶赡养关系并履行了义务的亲属参加。培训项目及具体要求：美丽工坊项目培训。申报条件：已获得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美丽工坊正式挂牌，具备帮助残疾人实现就业增收的实践经验与能力。培训安排：计划培训30人，线下集中培训10天，总课时不少于60课时。项目预算9万元，包含学员食宿费、保险费、交通费、授课教师指导费、场地租赁费、教学材料及工具费等。保健艾灸师培训，申报条件：具备保健艾灸相关专业培训资质，授课教师持有相应专业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同等技能水平证明，能够提供残疾人就业推荐渠道。培训安排：计划培训30人，线下

0: 假集中培训10天，总课时不少于60课时。项目预算 8.1 万元，包含学员食宿费、保险费、交通费、授课教师指导费、场地租赁费、教学材料及工具费等。烹饪培训，申报条件，具备烹饪相关专业培训资质，授课教师持有相应专业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同等技能水平证明，能够提供残疾人就业推荐渠道。培训安排，计划培训20人，线下集中培训10天，总课时不少于60课时，项目预算6万元，包含学员食宿费、保险费、交通费、授课教师指导费、场地租赁费、教学材料及工具费等。盲人有声演播培训，申报条件，具有有声演播相关专业培训资质，授课教师持有相应专业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同等技能水平证明，并具有有声演播实际工作及教学经验，能够提供残疾人就业渠道。培训安排，计划培训20人，线下集中培训10天，总课时不少于60课时，项目预算10万元，包含学员食宿费、保险费、交通费、授课教师指导费、场地租赁费、教学材料及工具费等。盲人按摩提升培训，申报条件，具备保健按摩或医疗按摩相关专业培训资质，授课教师持有相应专业中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同等技能水平证明。培训安排，计划培训60人，分两期班，线下集中培训15天，总课时不少于90课时，项目预算 39.6 万元，包含学员食宿费、保险费、交通费、授课教师指导费、场地租赁费、教学材料及工具费等。数据标注定岗培训，申报条件，具备数据标注或相关信息技术培训资质，能够提供数据标注相关就业岗位，并承诺培训合格者直接上岗，需提供岗位说明及录用条件。培训安排，计划培训30人，线下集中培训3天，总课时不少于20课时，项目预算 4.8 万元，包含学员食宿费、保险费、交通费、授课教师指导费、场地租赁费、教学材料及工具费等。申报方式及要求：一、申报材料，湖北省残疾人职业培训机构申报表，包含培训机构、培训方案和就业保障三部分内容，表后附上申报条件中要求的相关培训资质证明、教师职业资格证书、就业渠道证明等。二、申报规则，同一机构可同时申报多个培训项目，需分别填报申报表及相关材料。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申报，即两个及以上法人或其他组织以联合体形式参与同一项目申报。三、提交方式，请将上述申报材料扫描成一份 PDF 格式文档发送至指定邮箱，邮件主题为2026年度培训项目申报加机构简称加项目名称，文件名为机构简称加项目名称。申报表需加盖单位公章，未盖章的申报视为无效。四、截止时间2026年6月3日，以邮件发送时间为准，逾期申报不予受理。五、联系方式，联系人高盼盼，027-8712-8541 8712-8541，邮箱 hbclpxz@126.com，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傅家坡一路27号省残联410室。评审与公示，评审方式，中心将遵循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参照湖北省残疾人职业培训机构考评评分表，对各申报项目进行综合评审。每个培训项目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确定一家承接机构，如出现分相同，则依次按就业保障、培训方案、培训机构等板块指标得分高低确定。结果公示，评审结果将在湖北省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上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无异议的，中心将与中选机构签订培训服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培训质量要求、资金支付方式及违约责任等。 解释权，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湖北省残疾人职业培训中心所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3: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3: 不动不动的
9: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的人在取舍之间犹豫不决，也有人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搭上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那其实停下来就是进步。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能够及时的舍弃吗？不适合的道路，你会及时转弯吗？放下那些过去的烂事，远离垃圾人，结束错误的坚持，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平衡，找到内心的秩序。及时止损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思维，走错了的路及时转弯也是一种勇气。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杨乃文《静止》。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可能在许多观众的眼中都以为郑中基是一代谐星，没错，他是闲运超人里奸诈狡猾的算命大师，是低俗喜剧中口吐芬芳的暴龙老哥，是喜马拉雅心里的瑜伽神童，也是月光宝盒中贼眉鼠眼的山贼清一色。虽然有人把他称为周星驰之后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但是也有人评价郑中基只是在模仿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而且模仿的毫无灵魂，缺乏内涵，演的喜剧全是烂片。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眉细眼小嘴大方脸的喜剧小角色，却也真的曾经让香港乐坛轰动一时。在歌神张学友的提携下出道后的郑中基，没过几年就凭借着一首《无赖》打败了陈奕迅，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金曲歌王。这首歌到如今也还是经久不衰，至今还是很多港人逢 K 必唱的粤语神曲。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如果你觉得《无赖》这首歌与你太过遥远，不够熟悉，那你一定听过《仙剑奇侠传三》里他深情演唱的插曲《答应不爱你》，赚足了90后的眼泪。

如果你说自己是零零后，太小，不懂粤语，也不知道仙剑，那你也一定听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片尾曲《我爱平底锅》。没错，这也是他唱的。

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在郑中基的嬉笑怒骂、装疯扮丑的邪仙面具之下，其实还珍藏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歌手。只不过作为旁观者，有时候倒真是说不清楚，他是凭本事轰动香港乐坛的，还是凭借他的父亲。

0: 会这样残忍。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4: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3: 然后呢？
4: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在香港乐坛，人们都叫他太子基，说他是香港乐坛的太子倒是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郑中基的老爸郑东汉确实是香港乐坛的重量级人物。做乐队出道的郑东汉在成为了香港第一吉他手之后便转战幕后，24岁就当上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他苦心经营，凭借着彪悍的战功，直接登上了宝丽金唱片公司亚洲地区总裁的宝座。对于郑东汉无人不服，因为他捧红的歌手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乐史留名的猛将。慧眼识珠的郑东汉当初一眼就相中了邓丽君，让他红遍亚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华人歌姬。在早期香港乐坛还只唱普通话的国语歌曲时，

是郑东汉一人开路，让许冠杰唱粤语歌。结果许冠杰的《天才与白痴》《鬼马双星》这两首粤语流行歌一经上市就大获好评，叫好叫座。我相信香港老电影的朋友只要一听这两首歌，就能回忆起当时的港式喜剧。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许冠杰的粤语歌一炮而红之后，郑东汉趁热打铁，发掘出了无数粤语唱将，于是香港乐坛能有日后的繁盛，郑东汉是当之无愧的大功臣。在全盛时期，香港的一线红星半数以上都在郑东汉手上，包含张国荣、谭咏麟、温拿乐队、徐小凤、张学友、刘德华、雷鸣、 Beyond、 王菲和草蜢等等。你就说郑东汉不是香港乐坛的大人物，还有谁能是呢？所以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当别人家的小孩还在求父母排队买天王天后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郑中基早就和这些大明星十分熟络了。说到这里，任谁都会怀疑这个郑中基是否在音乐上真的有本事呢？不过永远别忘了，郑东汉在成为乐坛大人物之前，可是草根出身的香港第一吉他手。虎父无犬子，即使只是耳濡目染，儿子郑中基的音乐基础也是超乎常人的。对于儿子要做歌手，实际上父亲考虑了很多。他说，我会问他很多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当艺人，在音乐上他喜欢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上进恒心，希望他慢慢一步一步来，不要想一开始就非常成功。但是当时的郑中基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父亲口中的反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他被称作自毁前程的浪子基。1996年，歌神张学友带着还是新人的郑中基对唱了一首《左右为难》，这是郑中基第一次在大众面前亮相。按道理来说，出道第一首歌就和张学友合唱，仿佛自带聚光灯出场。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个歌手合唱一首歌，实力如果稍有落差，就会将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郑中基看似占便宜了，但实则不容易。他在跟张学友合唱时，张学友早已是享誉华语地区的歌神，功力深厚。但是郑中基虽说是初初登场，在这样的同台压力下却毫不露怯，一首歌唱得婉转动人。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一首男男对唱的歌曲被两个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功上张学友赢了一分，但是郑中基也没有输，很快他就获得了歌神接班人的称号。如今大家都喜欢拿郑中基和陈奕迅来做比较，一个是曾经的歌神接班人，一个是后来呼声最大的歌神接班人。关于这两个接班人的两场较量，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第一次是1996年叱咤乐坛流行榜，同样是新人的陈奕迅和郑中基都入围了生力军男歌手，郑中基夺得了金奖，被称为新人王。第二次是2005年无限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陈奕迅带着《夕阳无限好》，郑中基带着《无赖》角逐金曲奖，最终郑中基捧得桂冠，陈奕迅落寞一旁。只是在多年以后，命运唏嘘，媒体报道里的歌神接班人变成了陈奕迅，郑中基的歌声成了很多人心里的意难平。这个反转除了陈奕迅的努力，大概也归咎于郑中基的作。2000年，郑中基坐在从洛杉矶到台北的飞机上，看着隔壁桌上摆了一瓶酒，于是就叫来服务员买了一堆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女友杨千嬅刚刚分手的缘故，醉酒的郑中基大闹了一场。等他清醒之后，看到的是报纸上郑中基在飞机上醉酒打人的事件，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这场飞机事故赔钱事小，最重要的是赔上了郑中基的名声。一夜之间，他变成了过街老鼠，昔日笑脸相迎的朋友紧闭门羹。

没有商演，没有通告，于是他索性就去学摄影拍戏。再后来，郑中基的脸开始频繁出现在电影当中，而且大多数都是喜剧角色，扮丑扮粗扮女人，这些在他当歌手时通通不会干的事情他做得极好，而且丝毫也没有偶像包袱。那几年，郑中基成了报纸上的浪子，到处都是浪子的花边新闻，与阿萨隐婚又离婚这样的瓜也让媒体盯着不放，外面纷纷扰扰，郑中基却继续在剧组里折腾，偶尔推出一两首单曲。终于在2013年，他凭借低俗喜剧里的《暴龙哥》斩获了最佳男配角。他站在台上感慨，刘德华先生跟我说过，浪子回头金不换，其实这位浪子一直都想回头。也许他并不满足于最佳男配角，他也想要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所以如今的他为了电影可谓是更加努力。为了塑造角色，单薄半生的郑中基努力健身，练出了一身的肌肉，看起来画风大变，褪去了稚嫩的他，如今更像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无论是太子、才子，还是浪子的名号，似乎都已经远去了。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他在摄影社区 Flickr 上隐姓埋名，自称为 Tiny Eyes 小眼睛，偶尔会上传一些自己的作品，而他上传的每一张作品都很吸引眼球。他拍摄的内容有香港的风土人情，还有某些电影拍摄的片场照，这些片场照里有电影场景，也有某位明星的特写，所以很多人开始猜测 Tiny Eyes 的身份是某位明星还是片场的摄影师呢？后来这个账号的名气越来越大，在 Flickr 中被看作是使用莱卡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甚至和同在 Flickr 的日本摄影师 Tommy Oshima 齐名。名气越来越大的他也被外界猜测真实的身份，直到后来某个网友爆料，原来 Flickr 香港的大神 Tiny Eyes 是郑中基，至此郑中基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 Tiny Eyes。 在电影中五颜六色的郑中基看上去肤浅至极，然而在郑中基的镜头里颜色却单调很多，没有哗众取宠，只有人间百态。不知道是年龄使然，经历使然，还是他天生就是如此，郑中基似乎并不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郑中基。如今人们谈及乐坛遗珠，总能想到他。有人说，如果郑中基还在唱歌，香港乐坛就没有陈奕迅什么事儿了。近些年大陆的唱歌综艺犹如蔓延大火，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不再出名的歌手回炉再创辉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借此声名大噪。每当综艺节目邀请演唱嘉宾之时，总是会有人想起那个曾经的歌神接班人。大家会说，如果郑中基能来就好了。不过郑中基本人倒是对这些综艺不大感冒，如果他继续唱歌，或许真的有很多种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和李荣浩一样的什么都会的乐坛才子。但是郑中基终究没有拘泥在唱歌这件事上，他是拿着单反扫街的摄影大神 Tiny Eyes， 偶尔唱歌，偶尔拍戏，天天带孩子。在2025年6月被媒体爆出他和于思敏结束了14年的婚姻。或许有人怀念那个唱歌的歌神接班人，或许有人喜欢他的电影里扮丑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他骨子里是太子，也是浪子，行事可以用港剧里的一句烂话概括，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唱歌也好，演戏也罢，太子不必在乎，浪子不会在乎，唱了一遭，玩了一遭，归去他还是传说当中那个歌神的接班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方大同的 Love Song。 方大同自入行以来一直都被各种人提醒写一些比较容易上口的歌曲，或者是说写一些情歌就好，但是他的音乐风格呢又不是属于抒情路线，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一首属于他自己的情歌。在筹备未来这一张专辑的当时，他是以爱情和环保为主题，方大同呢决定就写一首描写男女之爱的作品，最终就创作了这首 Love Song。 发行之后也没有让自己失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接着来听到的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对唱曲目，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动心。我

爱了很久的朋友。素来听歌呢，都是唱到你心里面去的，就是好听的。有故事的人喜欢有故事的歌，所以你是不是也是有那一个爱了很久的朋友？是不是后来你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那个人却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娓娓道来的是遗憾，是过去，也是接受了现实。你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听，然后缓缓想另外一个人的歌。所以柔柔问一句，此刻你心里想起了谁？我是向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张学友的一首 Live 版本的歌，叫做《蓝月亮》。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宅又不太爱运动的朋友，又想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瘦身，还可以每天给自己制定一个罚站时间。这个动作很简单，夹紧臀部，整个背呢贴紧墙，臀部、背部、腿部、腰部、头部都尽量的贴紧墙面。每天吃完午饭、晚饭之后呢，都这样贴墙15分钟。据说不仅瘦腰瘦腿，而且因为头部也要贴墙面，所以脸部的脂肪也在跟着消耗。长时间这样站立，还可以瘦脸呢。回家不妨试试看咯。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邓紫棋的《突然之间》，这些年你会看到她有很多的变化，除了那些好听的经典的改编之外，她还玩起了电音，尝试了小众音乐，并且不管是词还是曲，她都是尽力的参与操刀制作。这首《突然之间》呢，就是邓紫棋一个人来词曲完成，不愧是新世纪的音乐女全才了，未来期待她更多的爆发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
1: 最后一班地下铁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你有没有发现赵传的歌都有一个特征，直接赤裸裸的表达，对话感极强。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偶像包袱，曾经有很多次记者拍到过赵传毫不掩饰的样子，很朴素的出现在市场街道的形象。如果你不说这是赵传，这是一位资深的歌手，大概看照片只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市井大叔的形象吧。他也和记者说过，对他来讲创作音乐呢只是他用来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功成名就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只是希望健康快乐就好。似乎很多老牌的前辈都说过这句话，过了那个追梦的年纪，现在追求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吧。下一首歌，接着来听辛晓琪的《相信爱情》。

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爱这个人。后来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就给了他一个建议，说怎么判定你爱不爱他，就看你会不会某时某刻的去心疼他。当你心疼一个人的时候，爱其实就已经住进你心里面了。心疼是发自内心深处最大的感受，温柔可以伪装，浪漫可以制造，美丽可以修饰，心疼才是最原始的情感。如果你也有这个困惑的话，可以问问自己有没有过心疼他的感觉。我是向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林凡，都是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将它分享出来了呢？要向你诚挚地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想要孩子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获得一个温暖的展示平台，欢迎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我们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聊了父亲的沉默如山，那今天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母亲那些琐碎的日常的但是却无处不在的温情。那著名的作家铁凝的母亲是一位声乐教授，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是他的必备功课。而在这一枚功课的考核当中，铁凝坦言自己肯定不及格，但是呢，他从母亲挤公交车这一件寻常的小事里看出了母亲的小心思，也感悟到了母爱的温度。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品读铁凝的这一篇文章，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4: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需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他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他，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他退休了。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吗？至少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吗？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挤车的某种留恋。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他的声乐事业，连接了他和教室、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他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他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的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啊一定要溜边，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个年过六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呀！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既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呢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他在上车这件事儿上比我机灵，他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他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乘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胀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儿，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儿，
我便欲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近几年，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紧张的状况

0: 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不必这样，万一他被车挂倒了呢？万一他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样提醒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母亲，看她在找了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着她面对我时的胆怯，突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着。年节时买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买定量石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买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呢，我们跟随着作家铁凝的文字，走进了一位在公共汽车上身手矫健的母亲。她迎着车头奔跑，贴紧车身随行，瞅准时机一跃而上。 这些让女儿既担心又无奈的惊险动作

0: 初读的时候让人觉得好笑，但是细想之下却让人觉得有一些心疼，因为那不是一个退休教授的固执，而是一个母亲几十年来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排队等待追赶拥挤所留下的后遗症。那些年他为了一斤鸡蛋、一袋洗衣粉、一张火车票练就了这一身本领，也把这种本领带到了后来的每一次乘车上。田宁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一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这一问问得很轻，但是却落得很重。是啊，那哪里是什么爱好呢？那是一个母亲在漫长的岁月里用自己的身体记忆写下的生存哲学。她跑得快一点，家人就能坐得稳一点，她挤得上前一点，日子就能过得松一点。而那些看似笨拙甚至是有些危险的动作，其实是母爱最朴素的注脚。孩子们其实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更懂得爱，而他们也只是缺少一个表达的出口。再次要向大家诚挚地介绍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梦之声所要做的恰恰就是帮孩子们找到这个出口。在那里老师们会教孩子们如何把一句妈妈你辛苦了说得不像是背课文，如何把一件生活里的小事讲得生动又真诚。这就是语言艺术的真正的意义，它不是让孩子学会华丽的辞藻，而是教孩子用最朴素的话说出最真的感情。就像铁宁笔下这一位在公共汽车上奔跑的母亲，她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但是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惊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而写作和朗读的意义就是把这些无声的诉说变成有声的传递，让爱不再被忽略，让理解有机会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看，铁宁的母亲和公共汽车上可能有很多为孩子来挡风的妈妈，甚至是骑电动车的妈妈，深夜有可能还在改作业的妈妈，为了省几块钱而走很远的路去买菜的妈妈，他们是同一个人。他们的爱藏在那些琐碎的、重复的，甚至是有一点不合时宜的日常里。而我们之所以要读书、要朗读、要表达，也正是为了让这些日常能被看见、被记住、被珍惜。我记得在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有一个孩子，他曾经读过一个关于外婆的故事。他说他每一次朗读课文的时候，外婆都会搬个小凳子坐在旁边，听得很认真。外婆说，你读得真好听，外婆虽然听不懂，但是觉得心里很舒服。那个孩子说，他以后要读很多很多的故事给外婆听。后来，他在我们梦之声的课堂上，学会了用不同的语气去读不同的角色，回到家，再读给外婆听时，外婆笑得合不拢嘴。那一刻，朗读就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连接两代人的桥梁。这也让我更加坚信，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对待。而4到14岁正是语言能力和情感认知飞速成长的黄金期，在这个阶段给孩子一个专业的引导，一个温暖的舞台，他们回馈给我们的往往超乎想象。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追求让孩子变成小明星，而是让孩子变成会表达、感受爱、有温度的人。最后，我们再次的向大家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到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有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有广阔的展示舞台，有温暖的陪伴同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因为你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喜欢的文字，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来传递给我们的每一位听众。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淬炼语言功底，收获自信与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己最珍贵的礼物，让每一次的表达都充满力量与温度。如果你也期待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的种子，或者你也愿意为孩子推开一扇通往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致电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桥，以文为友，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阅读和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来共赴文字与声音的美好之约。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0: 2016年10月21日，日本东京横滨国际2016秋季五周年拍卖会，将要拍卖的多件民国时期日本侵略者大谷广瑞从中国非法劫掠的文物被叫停了，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大谷广瑞啊，曾经先后组织过三支探险队，在中国呀，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属汉籍图书，还有碑拓。据说呀，这些图书当中啊，仅孤本真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呢，则超过了40000册。历史的回忆啊，是苦痛的。那么如果在民间收藏当中出现了外国藏家跟您争抢一件珍贵古董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有这种势在必得的气魄和技巧把古董留在中国呢？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讲述了天津收藏家协会理事、元青花瓷器收藏家崔俊元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为留国宝智斗日本藏家。那么在利用竞价的方式逼退了日本藏家之后，崔先生又跟货主做了如何的交易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买古玩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买东西必须划价，否则两边都不痛快。因为如果不划价，要么就是你当冤的头，要么就是店主觉得卖亏了。这几匹唐代脚胎马虽然前面和日本人有过竞价，但崔先生认为竞价归竞价，再说他是先进店来的，老板如果给他报价，根本不会有后边的竞价，因此现在跟老板讲讲价还是合理的。毕竟从其本身价值来说，不会到达10多万一个高价。于是崔俊元开始了试探性的划价。我今天现金带的不多，而我确实啊真心想买下这八匹脚胎马，咱们怎么说也不能把这么好的东西落到外国人手里吧。崔俊元传递给店主一个信号，竞价是刚才的事儿，便宜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也得给点量。同样精明的店主也并没有嗨宰一把崔俊元的想法，当即同意了他的划价请求。爷，刚才的竞争也是为了给日本人一个面子，直接不让他买吧，显得中国人欺负他。但竞价的时候咱心里直犯嘀咕，怕大哥你胜不了他，现在好了，东西总算留在中国了，现在咱们都是中国人，你出个价吧。对于店主的要求，崔俊元不愿意先给价，肯定不让您吃亏，您看这几匹马多少钱合适啊，咱都是实的人，我肯定不会太狠的杀价，您就直接给个心理价位吧，图个吉利，一匹马8万。店主的报价已经十分接近崔俊元的心理价格了，但按照规矩他还得小砍上一刀。本来呀，我不应该再划价的，但今天手里钱确实不太多，您看我银行卡里啊正好有60万，您要愿意再便宜一点，咱就按这价格成交，连交个朋友，今后到河南出差还到您这儿来。经过一番交涉，卖家最终被崔俊元的直爽所打动了，表示愿意以每批7.5万元的价格出售。时至今日，崔俊元仍然认为店主其实本心也并不想让这八匹脚胎马落入外国人的手中，竞价最终胜出也成全了卖家的这一个心愿，最后的还价过程也就比较顺利了。哎，通过这个故事让人深刻地体会到买卖双方的这种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坚持以及强烈的民族情结，为国家保留住了中国文化中最美的那一段记忆，买卖双方的精神境界同样的高尚。 他们怀着共同的信念，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的这种精神值得人们去学习。让我们再说说这几匹脚胎马。这八匹脚胎马十分的健硕，身形优美，造型奇特，神采飞扬，体现了唐代和谐之美，让人爱不释手，是崔俊元得意收藏之一。在他看来，这八匹脚胎马比著名的昭陵八骏更具美感。他还提议把这几匹脚胎马按比例放大做成雕塑，用来作为天津的城标，以此来把城市历史和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对此他表示可以随时把脚胎马的模型无偿的提献给有关部门作为参考。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近年来啊，我国经过抢救性发掘，重新出土的国宝文物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0: 那么您知道西汉时期的金缕玉衣吗？金缕玉衣啊，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啊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这个《西京杂志》里面记载，汉代帝王下葬啊，都用珠如玉匣，形如铠甲，用这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呀，就是人们日常经常说的这个金缕玉衣。当时人们呢，十分迷信玉啊，能够保持尸骨不朽，更把玉作为一种高贵的礼器和身份的象征。自1968年，西汉刘晟和窦绾夫妇墓当中，发掘出了两套完整的古代帝王贵族葬服金缕玉衣，都是国宝级的文物。刘晟墓的金缕玉衣到底怎么出土的呢？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郑思杰为您讲述。
1: 满城是河北省保定市下属的一个县，在县城西北边 1.5 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海拔 235.8 米的山丘。山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灵山。在灵山附近，自古延续下来两个名叫守灵的村庄，村里的老人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守灵的，可是究竟是给谁守灵的呢？灵又在哪儿呢？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直到1968年5月23日，解放军工程兵某部的一次爆破施工，才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1968年5月23日下午3时，当战士们在距离山顶30米的一个朝东地带打眼放炮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爆炸声过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崩下来许多碎石头，炮的声音也不像平时那么脆响，而是十分的沉闷，好像还有回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伙儿都感到了十分的纳闷。班长于是命令一个战士爬上去看个究竟。这个战士攀着岩石爬了上去，当他刚刚站在了放炮的地方，他的双脚似乎突然失去了支撑，身体随即随着石头渣慢慢往下沉。等他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和一大堆石头一起落进了一个黑咕隆咚的山洞里了。山洞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他的脚下是冰凉的淤泥和一些坛坛罐罐。突然，有一股十分陌生的奇特气味扑鼻而来，阴森可怖。这一名战士胆子很大，他稳了稳心神，便急忙朝透着微弱亮光的地方爬过去。这时候正好班长带着战士们爬过来，大伙儿赶紧伸手把他拉上去了，好在没人受伤。在洞口商量了一会儿，战士们决定进洞深处探一下究竟。当他们打着手电进洞以后，才发现地上散落的许多凌乱而腐朽的木料，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和青铜器，这都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器物。好奇心促使战士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没想到越往里边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数不清的生活用具。一定是个古墓，有一个老兵首先缓过神来。对，我们挖到古墓了，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同时注意保护好现场，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班长严肃地说，他们封好了洞口，又留下了两个隐蔽哨，就火速地返回了驻地，向上级汇报了。施工发现古墓。

0: 目的消息立刻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第二天以绝密文件的形式报告给了河北省有关领导。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少宗、孙德海等人前往现场勘察，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加急电报进行汇报。从该墓陆续出土的文物当中，人们发现了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中山指的是中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于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蜀国中山国。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文字属于金文，而铜器上这种文字则接近于汉隶了。另外从墓里出土的铜器也和战国中山国出土的文物完全不一样，属于西汉的风格。所以考古专家们确定了这座墓的年代当属于西汉时期的中山，而不是战国时期的中山。后来考古工作者把这座墓室起名为满城汉墓一号墓。随着勘察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一号墓的整体形制也渐渐清晰起来了。汉朝皇帝死后往往用夯土的形式把陵墓筑成巨大的坟丘，这种墓葬形式就是土坑墓。而满城汉墓一号墓的墓室是依山开凿的巨大洞穴，考古学家把这种墓室称为崖墓。西汉的十一个皇帝当中，只有汉文帝的霸陵是崖墓，汉文帝的霸陵至今没有发掘。满城汉墓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崖墓里的墓室结构。在西汉只有诸侯王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此墓在中山国境内当然就是中山王的陵寝了。中山国作为诸侯国存在了150多年，共有10位王执政，虽然初步认定这是西汉一位中山王的墓葬，但究竟会是10位中山王的哪一个呢？1968年6月15日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挂帅，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化局考古工作队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古墓发掘活动。6月27日，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考古工作队开始进驻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灵山军事禁区，正式开始了对汉墓的发掘清理。考古队员从洞口一进入古墓，就感觉到一阵阵的阴冷，不仅夹杂着腐烂气味的湿气扑面而来，头顶也不时地滴下冰冷的水滴。队员们沿着墓道小心地蹒跚前行，不仅是为了防范不可预知的危险，也是担心碰坏了满地皆是的古董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队员们感觉到墓室越来越深，而且空间越来越大。
1: 那么这金缕玉衣又到底怎么发掘出土的呢？咱们呀明天接着说。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6: 对，
5: 因为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现在实现了没有。
6: 对、今天和明天的话题我们都围绕跟童年相关的话题。其实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觉得我就这个不谦虚的说一句，我觉得我跟小雨两个人还是比较就心态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人啊、就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年龄可能是个数字，
5: 对，
6: 但你也真的是这个状态的年轻是完全取决于你内心的想法的。
7: 对
6: 啊、人不要总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定的岁数应该如何如何应该如何如何、真的是要永远对生活和世界要保持好奇和热情的。
5: 是的，
6: 所以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话题可以让大家换回来对于世界的好奇和对于梦想的这样的好奇。
5: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成为你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了吗？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很多的想法，然后并且都会自己去努力实现、我觉得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关于小的时候的梦想，大家会发现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吧？大家都是那种想成为那些正义的啊、或者是有价值的啊、这些人群或者这些职业，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可能还在追梦的路上，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中间有过一小段偏差，但是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实现了。我觉得这些朋友真的是值得敬佩的。
6: 是的、你看我们看看大家啊，这个斯诺比说小时候觉得在新华书店上班不错，看书不要钱啊、
5: 真是
6: 小时候的梦想都跟自己的需求相关。对，
5: 有人小时候爱吃糖爱吃冰棍，我小时候想开这个小卖铺，对吧？爱看书就觉得新华书店上班不错。
7: 对，我曾经觉得开个书摊就挺好。
6: 对啊，
7: 因为各种各样的杂志，然后还有那个漫画书。对，
5: 长大了发现羊毛出在羊身上，就这些钱还是要自己掏。
6: 开音像店是吧，都一样。就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跟我们那个年代的梦想真的是差太远了。对，
5: 还真的不太一样。
6: 对，虽然就是我小雨跟娇娇我们算是三个应该年龄段的人啊、但是基本上其实咱们那个年代的很多职业是雷同的。
5: 对，
6: 就包括梦想其实也是雷同的。就是他跟现在的这些10后、或者00后的孩子们真的差距太大了。
5: 是不太一样。
6: 对、就因为那天我是问到了一个小学或者是初中的孩子，就他的梦想是什么。就是他的梦想是当网红。这个是我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7: 你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职业。
6: 但是就是在因为在我来看这好像不是一个职业，但其实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职业了。
7: 职业
6: 对吧啊、所以就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7: 对、
6: 咱们先不论好坏啊、我就说是现在的这个梦想可能确实是不太一样。
5: 他可能跟你现在接触到的这些我怎么说呢，就是宣传或者你看到的相关、因为大家比如说现在刷一些各式的社交平台啊，就是你会发现各式的这个领域的 KOL 啊、在给你输送他们的价值观或者在给你推荐，然后你就觉得有些可能小朋友们会觉得还挺酷的啊、或者是觉得还挺

0: 让人心动了，我以后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粉丝啊，可以过各式体验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生活，就觉得还挺好。但其实我觉得，当然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好坏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多元的这些接触。
1: 我们非常谨慎的在说这个话，但我真的发自肺腑的说，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更多的梦想是想当一名科学家，想当一名宇航员，说是我，或者是我想去研究天文，想去研究考古，就是真的是大家还是多多有这样的梦想，可能是更好一些啊。我个人
2: 对，
1: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对吧？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有一样的这样的爱好或者是理想，它会引领着你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去变去走。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之前也邀请过很多比如说科普嘉宾，对吧？你会看到他们，比如小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所以说他逐渐的不断的学习，或者不断的去接触这些关于科普类的知识，然后最后逐渐的成为了一名科普博主。
1: 对，
0: 或者是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
0: 不要说我为了成为网红而成为网红，我为了拥有粉丝而去拥有粉丝，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1: 对，网红也分好多种。
0: 对对
2: 对，
1: 我们希望有这种正向引导的网红，大家想成为是没有问题的。
2: 他有些网红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相当厉害，相当有
1: 经验的。当然，
2: 对，他并不是很肤浅的那种，所以大家要看清本质。
0: 对，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娱乐大众就是把那些不太有营养的东西啊，然后来不断的重复，然后产生了很多的流量，然后有些甚至会被一些现在年轻的小朋友标榜说，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我拿一些特别，俗套的段子，或者是拿一些其他的没有营养的这些东西来充斥我的内容，然后
2: 对，
0: 突然红了，就是他们黑红也是红，但我觉得
2: 你会发现他的时间很短，他可能捞一波以后他就不存在了。对，
1: 但就是这一波捞的太大了，
2: 对，
0: 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理想啊。
1: 那哎呀，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家长们
2: 有个引导，
1: 对，
2: 正确的引导，
1: 做好做孩子们的引导吧，
2: 因为我们还能看清楚，孩子可能看不清楚他的本质。
1: 对，你知道就说到这儿，前段时间就是什么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我不太了解啊，就是我发现好多小朋友穿的那种什么叫切尔西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啊，就那个梗，反正流行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无厘头，他很莫名其妙，但是在小朋友中间就特别火。
0: 还会模仿。
1: 对，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哎呀，你说它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它就是一个梗而已。但是它好吗？我也不觉得它好啊。对，就是家长还是要做好把控，但是可能有时候家长也很无力啊，因为我也是家长，就有人没办法。
0: 接触到的信息太多了，就像史努比说的，现在不光孩子们，就是大家成年人接触到的信息也太多了。就有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们没有自己的这个明辨是非的，还没有明辨是非能力，所以就需要家长去进行适当的干预。
1: 对，哎呀，你说会不会在孩子们的眼里，我们现在就是
0: 对啊，
1: 大理论一篇
2: 说教，
1: 他不想听我们说话。
0: 就是小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有长辈跟你来说教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可能就会有这种就特别逆反心理。
1: 就现在
0: 我小的时候会有，
1: 我就想了想，是我现在也变成这样的人了。
2: 会有，真的会有。就是你没发现你现在跟孩子那个交流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在说的时候，对，都会有逆反的。只不过现在我们可能有那种意识了，原来我们的家长也许还没有这种意识，他仍旧是灌输式的，是吧？
0: 对，你知道我小那个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那种算是接采吧，就采访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小学生，就现在可能10后。或者是就是15后左右的这个小朋友们，他觉得就是采访那问题是，你觉得现在多大年龄的人是比较老的，是比较油腻的？他们就是说90后啊，00后啊，因为他们就
2: 油腻了。
0: 对，不是，他们就觉得他们说的话就很说教还是什么什么的 就小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心
1: 理。80后70后已经没有了，60后都不存在，
0: 你们是家长
1: 我们都不存在。来，对，安娜说，我想成为一个诗人。我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在木头课桌上用美工刀，不提倡啊，刻下一句句诗歌或者诗词，有些是自己突发的灵感，有些是哪里摘录下来的。那个时候13、14岁，感觉自己是个诗人，为了考试发愁的时光并不多，更多的是抽象意义的愁，少年不知愁滋味。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美呀，哎呀，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想成为诗人，就是
2: 这个梦想我有过。
1: 有过吗？
2: 我真的有过，
0: 看不出来呀。
2: 有过，也写过，就是不成文的那种东西都写过，
0: 藏头诗是吧？
2: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现在想吐槽一句，当时我的老师其实就是他引导的不好，
0: 扼杀了你的这个理想。
2: 对，我觉得有些某些层面就是他被扼杀掉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鼓励
2: 的。一个好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嗯、其实你说我做了错的。

0: 你不能以你的经验去扼杀到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不对
1: 的，
0: 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作为成年人也要保护孩子的这种童真和梦想。
1: 没错，
0: 他说了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事情，或者你说这个刚刚这个安娜说我就想当一名诗人又怎么了呢？
1: 嗯，
0: 虽然可能对于我们成年人来看诗人
2: 天马行空，
0: 对，诗人可能是一个、他会
1: 不食人间烟火，
0: 他会相对没有那么固定的收入来源、
3: 对，
0: 或者是不是特别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是孩子有这样的梦想，是有这样文学的这样的理想的、又有什么不可呢、对吧？
2: 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包括这种风气好了很多了，在原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比如说会有一个固有印象，对某一个职业啊，或者是某一类职业会有一个固有印象，会觉得哎这个是就是好的，那就会觉得鼓励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鼓励自己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后代去从事这个行业，就适当的引导，对吧？你以后要当什么这个警察呀、老师啊等等等等，当然这些职业都是好的，但是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想当画家，哎，或者我想当这个音乐家，哎，我想当歌手等等等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原来的很多家长可能就会打压，就会觉得哎
3: 不现实，
2: 这个不好，这个不现实，哎你就想想就得了，就会说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对孩子的信心的一个打击。就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自己产生了这样的爱好，他可能未来可能并不会真正从事这个职业或者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这是一项技能，他会逐渐的自己去学习，我觉得这也是有价值的。
3: 对，所以现在就是有些老师跟教育的人说，自主学习能力才是最好的嘛。
2: 是的，
3: 他感兴趣，他才去学。
2: 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3: 对对对，包括有一些孩子，他对这感兴趣，他自己会查阅资料，省得你去灌输他，那样他很累。
0: 对。
2: 那墨竹子就说了，我女儿现在初中二年级，学了六年多的美术，非常喜欢漫画，致力要考传媒大学的动漫专业。
0: 加油，
2: 加油，加油！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的梦想。
0: 是的。时光雕刻说，摄影师当时父母给了我一部傻瓜相机，我喜欢摄影，一直在学习摄影技术，有所提高，拍出艺术感的大片。
2: 哎
0: 哎，你知道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儿啊，就是我这有一位网友叫伊莎欧，他说没有，但是小时候的快乐一直治愈着现在的我。我觉得啊，就是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梦想，然后呢或者有一些爱好，本来是你想要成为你支柱产业的，就是去养活自己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发现他并没有成为他真的能养活你的事儿，但是他成为了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爱好。
3: 对，
0: 它是能让你在成年的疲惫之后变成这样的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让你去治愈自己的，
2: 是疏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0: 对，你看时光雕刻来说就是傻瓜相机去拍照，那对于我来说，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那这个事儿它就一直没有消失，虽然我没有变成什么舞蹈家或者是真的成为一名去教舞的这样的人或者舞蹈职业的舞者，但这个事让我很高兴，好不好一说，对吧？但他成为我爱好了，而且我父母也是比较保护我的梦想的，就我从小的时候喜欢跳，他就给我找老师然后带我去学，然后成年了之后没有时间，他还说你去跳呗，反正喜欢。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年人对于孩子梦想的这个呵护，
3: 对
0: 对吧？
2: 因为大家现在逐渐的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觉得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可能有的时候，经历比如自己吃过的一些亏，或者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可能确实要有所斟酌，然后再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个也是保护小朋友们童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0: 对，人生履历说了没有？我小时候想当一名博士。现在我研究生的差点没有能顺利毕业，那证明你也是成为一名研究生了，对不对？
2: 我觉得
0: 差点儿，
2: 这个还是在这个道路上前进的。
0: 对呀、
2: 说不定哪天哎，就想着再升一个博士，哎，就成功了。
0: 对。
2: 哎，真的，就是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梦想，就是大家就是我要当一名博士。对吧？当时会觉得这个博士遥不可及，然后后来发现学业了之后，尤其我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现在正是博士在读，我就觉得哇，人家就实现了这个梦想。
0: 对，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0: 对，
2: 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现在

0: 实现了没有。
1: 对，嗯，说到这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来定义一个人的话，更多的是拿学习成绩来定义他， 对不对？他学习好他学习不好。
2: 对，
1: 我身边有一个跟我管理非常好的一个女孩，
0: 嗯，
1: 她就是大家所谓的定义上学习不好的那一类人。
0: 嗯
1: 但是她非常喜欢画画。
0: 嗯，
1: 她的画画不是像墨竹子的女儿一样很专业，她喜欢做一些手工 啊然后做一些这种画一些纹样啊这种东西。当时就家长就觉得你这是没有这个爱好怎么样，她现在成为了一名珠宝设计师。他就是画纹样，他就是给人设计这些东西，然后他自己去手工做出来。我觉得他好厉害，这个我觉得就属于自己的梦想最后实现了。
0: 嗯，
2: 这个
0: 而且变成了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
1: 是的，
2: 嗯，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的后天一些经历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嗯，这个想起我的一个同学，我们当时应该是初中的同学，其实他在我的一个那个同学里面也不算是学习很好的，
1: 嗯，
2: 就属于中游，然后有时候下有时候上。但是呢他是从小就画画画得很好，
1: 嗯
0: 嗯，
2: 然后他现在的职业应该也是一名设计师，也是一名老师了，而且是大学的那种老师，
0: 嗯，
2: 应该算很厉害，也在那个设计圈内也是小有名气功成名就的这种了。所以你说你能用学习当年这个来定义他吗？嗯，我觉得如果你把眼光回到那个点来看的话，你根本想不到他会走到今天这
0: 个。
1: 是的呀，嗯，就是要保护孩子的梦想嘛。
0: 嗯，
1: 你看还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当年是喜欢打游戏，最后变成了一名电竞选手。当然啊，我觉得电竞选手跟打游戏这是两回事儿。
2: 对，真的是两回事儿，
1: 就职业的和这个玩还是不是一样的。
2: 任何事儿走向职业以后都是非常难非常痛苦的。
0: 嗯，
1: 对
0: 对，之前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打游戏我就打着打着我就能变成职业的选手了，其实真的不是，
2: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还有前几年那个就是游戏产业很火的时候，包括很多杂志，
0: 嗯，
2: 很多包括我看有一些编辑，我曾经看过他的文章，他说，哎，回乡的时候我的父母都会说，哎，你看我们家孩子能利用打游戏来挣钱。其实从他们个人的经历来说，他打游戏他每天他要研究这个东西，
0: 是的，
2: 与你兴趣的玩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1: 是，
0: 就是你想，比如咱们平时自己啊，在下面也会打游戏，对吧？
2: 对，
0: 你打个三四个小时，你就觉得，哎，我歇会儿，有点累了，有点疲了。
2: 对，
0: 就是职业的电竞选手，他们的每天，就他其实跟运动员一样，
2: 对，
0: 就是你每天都要有这个训练时间，而且团队训练，不同的战术，乱七八糟的，
2: 咱们
0: 就 一打可能就是六七个小时，跟上班一样。
2: 对对 对，
0: 就是逐渐的，他就不是说我平时哎娱乐休闲的那种方式，
2: 对，他完全已经不是娱乐了，
0: 而变成了一种工作。就其实你会觉得压力其实还挺大的，而且真的很累。
2: 对, 对
0: 啊，
2: 就跟说咱们每天做这一件事儿，我每天都要做这件事儿，我做时间长了以后已经不是兴趣了，但是你不得不做。
0: 对，
2: 就像你说，对你比这就你比如说一个游戏，我玩这游戏，我可能不喜欢玩了，我换一个，嗯，我玩个别的。
0: 对，
2: 他不能啊，
0: 必须玩这个。
2: 对
0: 啊，
2: 他不能，他要研究到一丝一扣的那种，
1: 太要命了，
2: 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大家经常会说，就当你的一个爱好变成你的职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没这么爱了。
2: 有的是幸福的，
0: 对，有
2: 的是
0: 幸
2: 福，
0: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没有那么幸福，就会变成了一种就是负担啊，因为你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个。
2: 对
0: 啊，
1: 对。胡江一说了，幼儿园的时候我想成为银河系领袖，嗯，现在就继续努力吧。
2: 可以写一部小说吧。
1: 夏天的风说，小时候的梦想很多庞大而不能落地，比如小小的我想成为联合国女秘书长，然后就是什么牛就想成为什么。年少无知，童言无忌，那长大了呢，我现在想努力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读书人。未来的宏大理想呢，是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知识分子。哎，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他的梦想慢慢的具象化了。
0: 是的，
1: 哎，这个也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现实。我觉得我那个朋友就是一开始可能就他也没有那么理想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设计师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喜欢画，画着画着发现原来是有这条职业和这条道路可以选择的。
0: 嗯，
1: 哎，也挺好，对不
2: 对
1: ？嗯嗯，挺有意思的，挺厉害的。
0: 是的啊，这个有朋友说了，小的时候也有过啊，说句中二的话，就是从小希望自己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啊，或者是当一名天才啊。然后呢，现实只是和所有人一样，仅有一些小小的才华和一些小小的抱负啊。那也都是智商跟情商都是普通人。那觉得，但是也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因为在成年的世界，不完美，不讨厌人，喜欢依旧真实自信的自己。其实无论外界环境怎么变化，自己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
2: 嗯，
0: 我觉得家就是我们说的要有自信。就小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成为无所不能的人，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里，或者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就是这样的人，就其实已经成为了。
1: 对，
0: 嗯。
1: 你看阿远就说了，我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小时候就想着长大了每天吃泡面，我现在确实每天吃泡面。
0: 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哈。
1: 调侃吧，可能是
0: 对
1: 自我疏解。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最后成长。

0: 到最后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1: 对，
0: 然后去生活的一个平凡的人，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0: 嗯，挺好的啊，就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
1: 丹丹还有什么想要实现的梦想吗？
0: 我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梦想，我就是一直希望，我从开始有自己的这个比较现实的这样的梦想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自己能保持初心，
1: 嗯，
0: 然后能一直做一个很阳光然后对世界很好奇的人，
2: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一直是这样的，虽然
2: 丹丹还是实现了，
0: 对
1: 对，
0: 而且我也还依旧很热爱这个世界，
2: 没错，
0: 哪怕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就是我觉得我心态一直挺好的，嗯，所以我觉得还行吧，我还挺喜欢自己的，就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啊，不要讨厌自己。
2: 是的啊，然后时光雕刻还说了，小的时候还有梦想成为园林设计师，希望也有我的园林设计，然后也有很美的作品啊。我是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有这种设计梦想的朋友们，我觉得都还就是他是比较有创造力的，
1: 嗯，
2: 也比如画画啊，或者是这个喜欢小的时候小朋友们都会捏那个橡皮泥，是吧？因为我身边很多就是当时同龄的人就会说，小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就是用橡皮泥捏不同的这个造型的这个建筑，或者是捏一个假的桥梁等等等等。然后就会问他们的梦想，就小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长大了成为一名这个建筑师。我觉得这个都是小种子，然后慢慢发芽，说不定哪一天可能就实现了。
0: 对，
2: 也不知道现在那位朋友成为了没有，
1: 成为设计师没有？
0: 活凤凰说了，我小时候想成为律师、舞蹈家、老师、作家，还想要拯救地球，但是我没有成为律师，因为律师太难了。我也没有成为舞蹈家，因为我的脊椎受伤了。我成为了补习老师，算是圆了一半的教师梦。我出了几本小说。作家梦算是完成了，我目前是疗愈师，也算是拯救地球了，所以我觉得我完成了大部分的梦想。
2: 哦，好厉害，
1: 好厉害，
0: 很厉害。
1: 对对对
0: 对。
2: 那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其实很多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啊，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男孩啊，想成为运动员，想成为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丹丹一样热爱舞蹈、喜欢跳舞的朋友们，我想以后成为一个舞蹈家。
0: 受伤了。
2: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就是练着练着，可能突然一下子扭伤了或者受伤了，不可逆的这个损伤，然后变成了无法继续职业生涯。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种遗憾，
0: 嗯，
2: 啊，但是生活当中就是会存在这样的遗憾。就大家看到的那些比如说顶尖的运动员，
1: 对，
2: 一是有天赋，二呢在不断的汗水的磨砺过程中可能也是幸运的，就是他们的伤病没有严重到要断送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坚持了下来，啊，但是可能你遇到了这样的遗憾，我觉得这都是生活当中就是常见的真实存在的，
1: 对
2: 啊，大家也不用太过于伤心。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你换一个想法，对吧？啊，变成了一个疗愈师，那其实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自己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
0: 对，王大子说，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活不过20岁，我今年22了，我觉得我现在太伟大了。哎，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就是人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设限，或者是给你自己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然后你永远都实现不了，你就特别有挫败感。你的那个目标小一点，或者你想成为的那件事情它没有那么的庞大，你哪怕就说是我的梦想就像我一样，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具体，我就挺高兴的就行了，也算是梦想实现。就是人有的时候容易满足一点，你就很容易快乐，
1: 容易满足就很幸福。
0: 是的，
2: 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期望值放低，然后你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就会越来越有自信。
1: 对，
0: 对，再就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啊特别不爱较真儿，小朋友特别容易快乐，
2: 对。
0: 但你越活就越发现我自己特较真儿，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高兴，对这个事情也挑剔。你把你自己的标准放宽一点，别那么挑剔，你就会发现自己活得特别的轻松。
2: 嗯，是的。
0: 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限制，给旁边的人设太多的限制，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事儿也没那么难，对吧？
2: 而且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就小朋友们大家的这个期望值，或者是你会发现，包括你想问他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你今天问他是一个答案，明天问他又是另一个答案了。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这是一颗又一颗的种子，指不定哪颗种子就发芽了，最后实现了。比如说今天聊这个话题，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童真，然后回想起来自己儿时的那些夸下的海口啊，打引号的海口，说不定哪天就继续坚持而且实现了呢。
0: 小雨在最后说一个吧，你有没有什么短期的目标或者梦想？ 还没有实现的、
2: 短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还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想开个民宿。这个当然是很多年了，这个我觉得其实不难实现。也许哪天我的这个工作我不干了，我就真的去开个民宿。
0: 可以。

0: 你的梦想是接纳这，就是说接待天南海北来的人，然后了解他们
1: 的
0: 故事。
2: 哎，我觉得特别适合做这个、这个事儿，真的。你
0: 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梦想。
2: 嗯，小雨是一个特别细腻的男人，让我觉得非常适合做这个。嗯，交友吗？
1: 我短期内还没有。就短期内想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想成为一名有钱人
2: 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1: 不断的拼搏奋斗
2: 对也希望所有的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也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1: 是的
2: 或者是成为一个快乐而幸福的人
1: 没错啊希望大家都是快乐的小朋友
2: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
1: 我们见啦
2: 拜 拜,
1: 拜, 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的人在取舍之间犹豫不决，也有人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搭上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那其实停下来就是进步。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能够及时的舍弃吗？不适合的道路，你会及时转弯吗？放下那些过去的烂事，远离垃圾人，结束错误的坚持，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平衡，找到内心的秩序。及时止损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思维，走错了的路及时转弯也是一种勇气。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杨乃文《静止》。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可能在许多观众的眼中都以为郑中基是一代谐星，没错，他是闲运超人里奸诈狡猾的算命大师，是低俗喜剧中口吐芬芳的暴龙老哥，是喜马拉雅心里的瑜伽神童，也是月光宝盒中贼眉鼠眼的山贼清一色。虽然有人把他称为周星驰之后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但是也有人评价郑中基只是在模仿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而且模仿的毫无灵魂，缺乏内涵，演的喜剧全是烂片。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眉细眼小嘴大方脸的喜剧小角色，却也真的曾经让香港乐坛轰动一时。在歌神张学友的提携下出道后的郑中基，没过几年就凭借着一首《无赖》打败了陈奕迅，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金曲歌王。这首歌到如今也还是经久不衰，至今还是很多港人逢 K 必唱的粤语神曲。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如果你觉得《无赖》这首歌与你太过遥远，不够熟悉，那你一定听过《仙剑奇侠传三》里他深情演唱的插曲《答应不爱你》，赚足了90后的眼泪。

如果你说自己是00后，太小，不懂粤语，也不知道仙剑，那你也一定听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片尾曲《我爱平底锅》。

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在郑中基的嬉笑怒骂、装疯扮丑的邪心面具之下，其实还珍藏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歌手。只不过作为旁观者，有时候倒真是说不清楚，他是凭本事轰动香港乐坛的，还是凭借他的父亲。

0: 会这样残忍。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在香港乐坛，人们都叫他太子基，说他是香港乐坛的太子倒是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郑中基的老爸郑东汉确实是香港乐坛的重量级人物。做乐队出道的郑东汉在成为了香港第一吉他手之后便转战幕后，24岁就当上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他苦心经营，凭借着彪悍的战功直接登上了宝丽金唱片公司亚洲地区总裁的宝座。对于郑东汉无人不服，因为他捧红的歌手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乐史留名的猛将。慧眼识珠的郑东汉当初一眼就相中了邓丽君，让他红遍亚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华人歌姬。在早期香港乐坛还只唱普通话的国语歌曲时，是郑东汉一人开路，让许冠杰唱粤语歌。结果许冠杰的《天才与白痴》《鬼马双星》这两首粤语流行歌一经上市就大获好评，叫好叫座。我相信香港老电影的朋友只要一听这两首歌，就能回忆起当时的港式喜剧。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许冠杰的粤语歌一炮而红之后，郑东汉趁热打铁，发掘出了无数粤语唱将，于是香港乐坛能有日后的繁盛，郑东汉是当之无愧的大功臣。在全盛时期，香港的一线红星半数以上都在郑东汉手上，包含张国荣、谭咏麟、温拿乐队、徐小凤、张学友、刘德华、雷鸣、 Beyond、 王菲和草蜢等等。你就说郑东汉不是香港乐坛的大人物，还有谁能是呢？所以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当别人家的小孩还在求父母排队买天王天后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郑中基早就和这些大明星十分熟络了。说到这里，任谁都会怀疑这个郑中基是否在音乐上真的有本事呢？不过永远别忘了，郑东汉在成为乐坛大人物之前，可是草根出身的香港第一吉他手。虎父无犬子，即使只是耳濡目染，儿子郑中基的音乐基础也是超乎常人的。对于儿子要做歌手，实际上父亲考虑了很多。他说，我会问他很多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当艺人，在音乐上他喜欢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上进恒心，希望他慢慢一步一步来，不要想一开始就非常成功。但是当时的郑中基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父亲口中的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他被称作自毁前程的

浪子鸡。1996年，歌神张学友带着还是新人的郑中基对唱了一首《左右为难》，这是郑中基第一次在大众面前亮相。按道理来说，出道第一首歌就和张学友合唱，仿佛自带聚光灯出场。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个歌手合唱一首歌，实力如果稍有落差，就会将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郑中基看似占便宜了，但实则不容易。他在跟张学友合唱时，张学友早已是享誉华语地区的歌神，功力深厚，但是郑中基虽说是初登场，在这样的同台压力下却毫不露怯，一首歌唱得婉转动人。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一首男男对唱的歌曲被两个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功上张学友赢了一分，但是郑中基也没有输，很快他就获得了歌神接班人的称号。如今大家都喜欢拿郑中基和陈奕迅来做比较，一个是曾经的歌神接班人，一个是后来呼声最大的歌神接班人。关于这两个接班人的两场较量，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第一次是1996年叱咤乐坛流行榜，同样是新人的陈奕迅和郑中基都入围了生力军男歌手，郑中基夺得了金奖，被称为新人王。第二次是2005年无限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陈奕迅带着《夕阳无限好》，郑中基带着《无赖》角逐金曲奖，最终郑中基捧得桂冠，陈奕迅落寞一旁。只是在多年以后，命运唏嘘，媒体报道里的歌神接班人变成了陈奕迅，郑中基的歌声成了很多人心里的意难平。这个反转除了陈奕迅的努力，大概也归咎于郑中基的作。2000年，郑中基坐在从洛杉矶到台北的飞机上，看着隔壁桌上摆了一瓶酒，于是就叫来服务员买了一堆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女友杨千嬅刚刚分手的缘故，醉酒的郑中基大闹了一场。等他清醒之后，看到的是报纸上郑中基在飞机上醉酒打人的事件，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这场飞机事故赔钱事小，最重要的是赔上了郑中基的名声。一夜之间，他变成了过街老鼠，昔日笑脸相迎的朋友紧闭门羹，没有商演，没有通告，于是他索性就去学摄影拍戏。再后来，郑中基的脸开始频繁出现在电影当中，而且大多数都是喜剧角色，扮丑扮粗扮女人，这些在他当歌手时通通不会干的事情他做得极好，而且丝毫也没有偶像包袱。那几年郑中基成了报纸上的浪子，到处都是浪子的花边新闻，与阿萨隐婚又离婚这样的瓜也让媒体盯着不放，外面纷纷扰扰，郑中基却继续在剧组里折腾，偶尔推出一两首单曲。终于在2013年，他凭借低俗喜剧里的《暴龙哥》斩获了最佳男配角。他站在台上感慨，刘德华先生跟我说过，浪子回头金不换，其实这位浪子一直都想回头。也许他并不满足于最佳男配角，他也想要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所以如今的他为了电影可谓是更加努力。为了塑造角色，单薄半生的郑中基努力健身，练出了一身的肌肉，看起来画风大变，褪去了稚嫩的他，如今更像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无论是太子、才子还是浪子的名号，似乎都已经远去了。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他在摄影社区 Flickr 上隐姓埋名，自称为 Tiny Eyes 小眼睛，偶尔会上传一些自己的作品，而他上传的每一张作品都很吸引眼球。他拍摄的内容有香港的风土人情，还有某些电影拍摄的片场照，这些片场照里有电影场景，也有某位明星的特写，所以很多人开始猜测 Tiny Eyes 的身份是某位明星还是片场的摄影师呢？后来这个账号的名气越来越大，在 Flickr 中被看作是使用莱卡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甚至和同在 Flickr 的日本摄影师 Tommy Oshima 齐名。名气越来越大的他也被外界猜测真实的身份，直到后来某个网友爆料，原来 Flickr 香港的大神 Tiny Eyes 是郑中基。至此郑中基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 Tiny Eyes。 在电影中五颜六色的郑中基看上去肤浅至极，然而在郑中基的镜头里颜色却单调很多，没有哗众取宠，只有人间百态。不知道是年龄使然，经历使然，还是他天生就是如此，郑中基似乎并不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郑中基。如今人们谈及乐坛遗珠，总能想到他。有人说如果郑中基还在唱歌，香港乐坛就没有陈奕迅什么事了。近些年大陆的唱歌综艺犹如蔓延大火，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不再出名的歌手回炉再创辉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借此声名大噪。每当综艺节目邀请演唱嘉宾之时，总是会有人想起那个曾经的歌神接班人。大家会说如果郑中基能来就好了，不过郑中基本人倒是对这些综艺不大感冒。如果他继续唱歌，或许真的有很多种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和李荣浩一样的什么都会的乐坛才子。但是郑中基终究没有拘泥在唱歌这件事上，他是拿着单反扫街的摄影大神 Tiny Eyes， 偶尔唱歌，偶尔拍戏，天天带孩子。在2025年6月被媒体爆出他和于思敏结束了14年的婚姻。或许有人怀念那个唱歌的歌神接班人，或许有人喜欢他的电影里扮丑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他骨子里是太子，也是浪子，行事可以用港剧里的一句烂话概括，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唱歌也好，演戏也罢，太子不必在乎，浪子不会在乎，唱了一遭，玩了一遭，归去他还是传说当中那个歌神的接班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3: 徐子烈招呼葛英梅到了书房，一路小声说着，
4: 老四这丫头从小就是要拉着我的胳膊才能睡得着，小时候我这手一拿开她就哭个没完，我要干活怎么办，就一只手干活一只手给她，只要摸到我呀她就不哭不闹。
3: 说话间满脸慈爱的神色挡都挡不住，葛英梅不自觉地也挽起了徐子烈的胳膊。
4: 妈，知道您对我们都好，您也别生老三的气，到时候我说说他。
3: 徐子烈用手握着葛英梅的手说，
4: 唉，都像你这么知道好就好了，你哥还有老三都不理解我，可我这个当妈的还能和儿女置气，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说说就过去了。哎，和你说说正事儿。
3: 说着徐子烈松开女儿的手去把书房门掩上，又从衣柜里取出一个包。
4: 天凉了，你们要去看你爸，把这个驼毛背心带上。从前呢，他一到晚上就爱咳嗽，也不知现在怎样。
3: 说着又顿了顿。
4: 另外，劝他去做个全面体检，别总觉得自己还是小伙子。有了毛病及时治，谁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耽误就麻烦了。
3: 葛英梅把东西接到手里，一边摸着一边把背心儿拿着往脸上贴，一脸惊喜。
4: 妈，真没想到这是您新做的啊，好暖和，爸肯定喜欢，他要知道是您做的肯定高兴。
5: 就是要嘱咐你不能告诉他，省得他得意。
4: 哎，叫了这么多年的劲，我们谁服过谁呀？
3: 徐子烈的脸上又回归了强硬。
4: 哎呀妈，有啥关系啊，又不是小孩子，叫什么劲啊。哦，您难道愿意让爸在办公室住一辈子？您这是大度大气，我看呢，今天是你们良好的开端。
3: 听到这话，徐子烈脸上有瞬间的羞涩，但只是瞬间，便马上不以为然起来。
5: 你别在这耍贫嘴，反正不许你告诉他。
4: 我就是抱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妈，谁遭难了都会搭把手。
3: 葛英梅笑着摇着头说，
4: 行，您发扬人道，您同情蒙难的同志，您是个善良的好同志。哎，真服了您，就是啥来着？啊，煮熟的鸭子，嘴硬。
3: 看着葛英梅做着鬼脸儿，徐子烈佯作要打。
4: 行了，没大没小的，咱们说正事儿。
6: 妈，又有啥正事儿啊？哦，这还不算最大的正事儿？哎，怎么那么多正事儿啊？
3: 其实葛英梅知道徐子烈要提去魏阿姨家的事儿，她不乐意。母女俩争了半天，最后徐子烈妥协了，还是陪着女儿一起去，但她坚持要让女儿穿

穿上自己为他选的一件铁锈红的尖领掐腰的青年衫，还炫耀地对女儿表示，这是北京的女孩子最流行的。

一件流行的青年衫。沈西元现在是基地的副司令员，住在离葛笑言家不远的一栋二层双户的安静小楼里。虽说戈壁滩的春秋季短暂的近乎可以忽略，但毕竟刚刚入秋，无论楼前院子里养的花、种的树，还是被精心侍弄的菜地里的蔬菜水果，都想要牢牢抓住最后的宝贵时光，好好灿烂一把。这会子可着劲儿怒放着。园子里因而翠色喜人，见或一些娇嫩的花色点缀，看起来颇为悦目。小楼在这些风景的衬托下，变得神秘而有分量。眼前的景象让葛英梅没来由地想到了刚刚看过的小说《花园街五号》，里面写的就是发生在一位市委书记家中的故事。那么，这里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刚刚进门，正在餐桌前和公务员忙着摆放杯杯盏盏的魏东琴便迎过来。魏东琴还是瘦，不像徐子烈一开始有些中年发福，一件淡青色的薄羊毛衫外套，一件烟灰色马甲，熨烫平整，不仅衬出他保持很好的身材，人也显得雅致有派头。皮肤保养很好，白皙，没太多皱纹，烫过的头发，发卷精心做过，纹丝不乱。人一站过来，就飘过一丝淡淡的珍珠霜的香气。葛英梅心想，电影里的领导夫人的模样，也就大体如此吧。可算是把你们盼来了，小许，你知道我不如你的厨艺好，弄这几样菜就够全面评价我的厨艺水平了。哎，你们千万别嫌弃啊，咱们吃饭是福，好久没见面，聊聊天儿是真的。他和徐子烈聊了几句，便亲热地拉过葛英梅的手，盯着她使劲儿看。让本身就对身上的衣服一直感到不自在的葛英梅羞得红了脸，眼神躲避着，垂下头，看着魏东琴手上戴着那块配着棕色小牛皮表带、黄灿灿表盘的英纳格坤表。魏东琴上上下下打量着葛英梅，话里掩饰不住喜爱之情。快让阿姨好好看看，哎呀，几年不见，小梅越长越漂亮了。你看这手指，修长细致，不弹钢琴呐，真是可惜了。转头对徐子烈开着玩笑：小梅刚生下来那会儿，你还嫌人家皮肤黑，长得难看，整个是判断失误。瞧人家现在长得秀秀气气，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多有气质，不输你当年。你当时要是不要，我就抱回家了。我就想有个女儿，女儿可是妈的小棉袄，你看，多贴心。话来话去，全围着葛英梅转，把葛英梅搞得越发不自在。魏东琴意识到了，安抚似的拍拍她的手，转而向楼上喊：东东，你许阿姨他们来了，赶紧下来吧。当沈国正走下楼来，徐子烈和魏东琴互相看了一眼，便不约而同的都把笑吟吟的眼神投向葛英梅。沈国正留给葛英梅的最初印象便是她的忧郁和苍白的面孔。细白格子衬衫，铁灰色鸡心领毛衣，一条黑色西裤，一双纤尘不染的黑色三接头皮鞋，配上沈国正高而瘦削的身材，清淡的五官和鼻梁上架着的金丝边眼镜，书卷气

0: 便留意出来。他很有礼貌地和来客打着招呼，声量不高，脸上的表情却始终淡然。当母亲热情地将之前反复提及的葛英梅介绍给他时，沈国正在葛英梅的脸上也仅仅停留了不到三秒钟。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这天饭后，两位母亲便特意给两个年轻人留下时间空间，自己跑到房间说悄悄话。哪成想，这样煞费苦心的安排，两个孩子并不领情。葛英梅和沈国正像为了完成任务一样，从最初的互相介绍天气冷暖、花园的花花草草，再到最近看的书和电影，都聊完以后，他们都在绞尽脑汁在想还有什么话题可聊，最终发现徒劳，便是不自然的沉默，频繁的蓄水喝茶，直到茶水的味道转淡变成白水，如同他们之间的感觉。双方在这样的无趣中尴尬地笑着，谁都不好意思起身上厕所。此时两位母亲还没有结束的意思。葛英梅周围戴眼镜的人不少，但沈国正的镜片后仿佛藏着特别的秘密似的，让葛英梅感受到拉不近的距离。她看不清沈国正的眼神，也从他不多的话语里琢磨不出他想要表达传递的意思。好像两个被莫名其妙安排坐在一起的人，在下一秒钟离开后马上会变成陌生人，中间说过的那些话都是可以被忽略的废话。终于，这样的尴尬令葛英梅感到艰难，她偷偷看了下手表，她才发现刚过去的这一个小时是他所有记忆中绝对称得上漫长的一小时。他有些心神不定，终于借着上洗手间站了起来。转身的那一刻，他听见身后轻轻地长出口气的声音。看来感觉都是相互的。从沈家告辞出来，一路上徐子烈很兴奋，直到进了家门还沉浸其中。他说沈国正一看就是一谦谦君子，气质文雅，彬彬有礼，有教养的孩子对女人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个话题自然也带出心头对葛笑言的怨气。你爸就是太粗糙，不懂感情，所以我们总是磕碰不断。活了大半辈子，不得不相信，找个情感细腻的丈夫，才是女人的幸福。哎，和我说说你们聊天的感觉呗。妈，您就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没啥感觉，看得出来，他也没当我是一包蜜。我今天的任务完成，您以后呀，就别为难我了。所以说嘛，要接触接触再接触，感情啊是小火慢炖出来的，那一上来就甜得齁嗓子，山崩地裂的才靠不住呢。哎，怎么就成为难你了？你妈不是为你好？妈，您又来了，明天还要上班，您让我静一静，缓一缓啊。想起刚刚那声如释重负的叹息，葛英梅的挫败感就来了，她不愿再回想之前的尴尬。其实令葛英梅心神不安的不只是刚刚过

过去的小小尴尬，还因为一个人，林占雄。80年代初，基地刚刚开始打开招收地方大学毕业生的大门，林占雄便是第一批分到基地的大学生。林占雄，福建小伙，黧黑的皮肤，一头浓密黑亮有些卷曲的头发，却拥有明亮的眼睛和一口洁白的牙齿。第一次见面，你不一定会记清他的长相，但一定会在黧黑的衬托下被明亮和洁白晃花眼。反正葛英梅对林占雄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没想到基地对第一批分来的宝贝疙瘩的热情，令这位来自海边的小伙子一下难以消受。九月的戈壁滩已是秋意浓厚，基地领导亲自来新兵营，为这第一批分来的大学生举行接风宴。偌大的食堂里，每个饭桌上摆的全是大盘大碗，看起来满满当当。仔细看去，一盆大白菜粉丝土豆炖肉片儿，白白的肉片儿，厚厚的一层肥膘，沙葱炒鸡蛋，一大盘炸虾片儿，几个罐头菜，四鲜烤麸，盐水黄豆，还有一个大菜，红白萝卜炖羊肉，底下用酒精灯烤着，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只是桌上独缺些绿色，每个桌上还放上来两瓶北京五星啤酒。要知道，粉丝和啤酒都是来基地执行试验任务的北京上海试验队带过来的稀有物资，可以想见基地对这帮来自五湖四海大学生的厚爱。只听得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基地政委举着酒杯讲话：今天我很高兴迎来了你们这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青年才俊。看到你们，我想到20多年前数万大军来到荒漠戈壁建设基地的日子。他们大多数人和你们一样，也是青春年华，胸怀理想，一腔热血，满身是劲儿，艰苦创业，从无到有。如今，基地已经被建设成中国最大的航天发射港。从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到第一枚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发射成功，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到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他们和中国致力于航天事业的大军一道，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中国航天史。这也是一部争气鼓劲的历史。后面要怎样续写，怎样写好，要靠你们这一代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我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信心续写辉煌？此时，略显简单的食堂齐刷刷响起三声雄壮的齐吼声：有，有，有。那声音点燃了在座每个人的胸膛，急剧升温后穿透了食堂的屋顶，冲出门外，回荡在金色沙漠收获的季节，直冲云霄，如天籁般余音袅袅。好，举起杯，就让戈壁青山作证，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手中各式各样的搪瓷杯、玻璃杯，甚至饭碗纷纷举起，叮当作响，一干而尽。一番话，一席酒，一些看起来文弱的年轻人
此刻挺直胸膛。

0: 也有了震天的豪气。首长的声音有了一些压抑不住的振奋。当然，戈壁滩还比较艰苦，大家也看见了，餐桌上绿色缺乏，这让你们这群见惯了青山绿水、吃惯了新鲜蔬菜水果的孩子们，可能会感到不适应。不用看，我也知道，在座一定有很多人已经尝过嘴上起皮起泡、流鼻血的滋味了。下面的人互相看看，果真，嘴唇干裂、顶着火泡的人不在少数，便认可的点头。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11: 哎，

0: 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1: 嗯，对。
0: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1: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0: 这是第二次，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1: 有个三年了吧？
0: 变化还是有的。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 对。
0: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
1: 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 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0: 不错，
1: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 然后让人呼吸顺畅。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非常的不一样。对，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还是很繁华，非常繁华，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
0: 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1: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0: 比较随意，
1: 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0: 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0: 对对对，
1: 就是他
0: 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1: 对，有，
0: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的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非常好，两层的算是基础，很少看见一层楼。
1: 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0: 是吗？
1: 对，厉害呀！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给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0: 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1: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功能上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0: 哎呀，
1: 我重新再来一遍，
0: 就给推倒重来。
1: 对，很有意思。
0: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确实非常的大，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1: 对，
0: 那是非常高的，
1: 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0: 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 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 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 对，
0: 先说说到了那儿City Walk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City Walk。

0: 客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跑，到处跑。
1: 对，
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 对。
0: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 荆棘路。
0: 荆棘路。
1: 嗯。
0: 这条街长吗？
1: 不长，500多米。
0: 哎，就500多米。
1: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
0: 但是
1: 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0: 黄昏，到晚上，
1: 黄昏的到晚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很有感觉，
0: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 哎，对，
0: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呈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1: 对，
0: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1: 对，
0: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1: 哎、对，非常多
0: 都进入了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1: 西津渡。
0: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啊。
1: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向下凿，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0: 就是考古呗
1: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0: 哦
1: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0: 是跟广州学的吧？
1: 啊，这很有意思吧，反正
0: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1: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0: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1: 对，
0: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1: 没有那个规模，
0: 没那么大。
1: 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0: 哦，不啊，
1: 嗯，
0: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1: 啊。对对对，
0: 哦，是几条街？
1: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
0: 嗯嗯，
1: 在这个地方、
0: 嗯嗯，
1: 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0: 哦，
1: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教教。
0: 太平泥教教啥意思？
1: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0: 哦，可以发声、
1: 啊、对，可以发声、
0: 哦、
1: 敲击啊，然后、
0: 嗯、
1: 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
0: 嗯
1: 啊、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
0: 嗯，
1: 很好玩。
0: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
1: 嗯，
0: 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
1: 嗯，
0: 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
1: 嗯，
0: 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1: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0: 的，
1: 对，
0: 也是值得一逛的，
1: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
0: 啊、
1: 嗯嗯，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嗯，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0: 哦，是传统，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他古街的那条路上，
0: 嗯，
1: 搭了一个小的戏台，
0: 嗯，
1: 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0: 啊、这语言确实
1: 当地的方言
0: 色色、啊，
1: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嗯嗯。
0: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
1: 嗯，
0: 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1: 对，
0: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
1: 嗯、
0: 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
1: 嗯，
0: 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1: 嗯、
0: 啊、
1: 对，
0: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
1: 啊嗯、
0: 好像都学的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叫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1: 嗯，经济部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0: 哦、外地游客，
1: 外地游客，然后全年龄段吧，
0: 哦，
1: 少皆宜。
0: 出片吗？
1: 我觉得挺出片的，
0: 还行。
1: 对，
0: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1: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0: 比较好。
1: 对，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0: 啊，对、
1: 嗯，
0: 就当地的天气，
1: 嗯，对，
0: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
1: 嗯，
0: 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1: 嗯、对，
0: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
1: 嗯，
0: 就是丘陵了，可以说，
1: 嗯，
0: 可以在上头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
0: 嗯，
1: 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0: 看、
1: 嗯，
0: 对，看全面的嘛。
1: 对，
0: 有个人说，
1: 嗯，
0: 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
1: 嗯，
0: 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1: 哎，对，
0: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
1: 嗯，
0: 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
1: 嗯，
0: 啊，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的不能再火的苏超吧。
1: 嗯，
0: 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1: 嗯，对。
0: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 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
1: 嗯，
0: 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

0: 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他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1: 哎，对，
0: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1: 对。
0: 人家专门有政策，
1: 给
0: 大家介绍介绍，我都更新成什么样？
1: 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啊，不光是单单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0: 就是不是主场，
1: 对，
0: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1: 客队的城市，
0: 对，
1: 对
0: 对，就是
1: 对
0: 对
1: 这点，对对手，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
0: 住宿的
1: 对住宿的打折呀、这些，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他可能
0: 他也来看比赛，
1: 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这个支持客队啊，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之后，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
0: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1: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0: 哦，是吗？
1: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0: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1: 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0: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度，
1: 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0: 对，
1: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0: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1: 对，
0: 就是他要保鲜。
1: 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0: 啊，每年都一样，
1: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0: 优惠措施。
1: 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0: 第二观赛点。
1: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0: 对啊，
1: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看一些比赛什么的。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0: 这叫第二观赛点。
1: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0: 中心区，
1: 核心这个
0: 广场
1: 里面，
0: 他
1: 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0: 就连看带玩。
1: 对，连看带玩，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0: 第二现场也有啦啦队，
1: 然后有这个主持人。有这个带动气氛的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0: 在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1: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0: 也在现场。
1: 免费提供。
0: 哎呦，
1: 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但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0: 对。
1: 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它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
0: 的就更有吸引力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1: 哇，对。
0: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1: 哎，对，
0: 这也符合这个。

0: 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
1: 嗯，
0: 老百姓呢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1: 哎，对，
0: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因为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内容聚焦，要闻聚焦，我们将播出3-1宜昌又赢了，演唱会引来四方歌迷，宜昌花式宠爱小笼包，北大男篮亮相夷陵中学，迷弟围观球技，多场赛事活动密集落地，宜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抢抓农时忙插秧，科技赋能促增收。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新政速享将关注到事关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6月1号起施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碳水脸也是一种语言通胀。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30号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六轮在宜昌市体育场打响，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宜昌东阳光队凭借着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以3-1的比分击败了对手恩施小土豆队，拿下宝贵3分。开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穿插灵动，持续向恩施小土豆队防线施压。恩施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凭借着土家耗子般的拼劲，屡次化解宜昌的犀利攻势。比赛第18分钟，场上率先迎来破门时刻，恩施小土豆队60号高志博抓住门前良机，一脚精准劲射攻破球门，率先打破赛场僵局。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调整，多次组织反击。当比赛进行到第41分钟时，由30号球员王远哲打入一球；第42分钟时，由66号球员樊孝伟打入一球。宜昌2分钟内连扳两球。上半场的比赛结束，比分是2-1。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经历了多次激烈的拼抢交锋之后，沉着寻觅绝佳进攻良机。第6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由46号球员杨志明打入一球，场上比分变为3-1。此后，宜昌东阳光队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手的反扑，将领先比分牢牢守住。中场哨响，胜利的欢呼瞬间响彻宜昌市体育场，宜昌主场稳稳拿下3分。看台之上，宜昌球迷红色海洋热血相伴恩施远征军白色方阵，全力拼抢，全力助阵的幺妹的号子以及峡江儿女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响彻夜空。本场比赛观赛人数达到了14901人。6月13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客场挑战实验武当队，祝福宜昌继续赢。5月29号到31号，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唱3晚。为迎接来自各地的歌迷朋友，宜昌推出系列宠粉福利，让大家在畅享音乐盛宴的同时，领略峡江山水和风土人情。
7: 凭演唱会的门票可以享受我们长江夜游，在宜昌的三峡游客中心去购票享1-20的活动，然后我们的楚风号夜秀是可以享88折的优惠。活动的时间是5月29号到6月7号之间， 今天已经有很多歌迷在这里咨询了。
4: 这个是学费，这个是没得改。你按一下它之后会说出以上的方言。在我们二马路的那个总店里面，它有打专门为小笼包做的打卡，然后那个也可以合照啊，欢迎各位小笼包来我们店子里游玩打卡。
5: 为了帮助本次演唱会的粉丝小笼包们解锁票根福利，主办方进行了花式推广。下载我的宜昌 APP， 享受免费编发造型活动摊位前，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从下午2:30到6:30，300多位小笼包成功领取了这份变美福利。
8: 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汪苏泷的粉丝主要是00后的小美女们，都比较爱美，所以呢，我们想通过编头发这样一种体验，给他们到宜昌来之后观看演唱会有更好的这种愉快的体验。另外一个考虑呢，是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歌迷也下载我的宜昌这个票根联盟的 APP， 然后呢，上传他的这个票根之后，享受我们各种餐厅住宿和我们这个景区的门票等相关的优惠，然后呢，扩大我们的这个票根经济。
5: 丰富的福利和便捷的服务，让远道而来的歌迷们感受到了宜昌的诚意与热情。小笼包也是有备而来，早早做好了攻略。
9: 我是从荆州来的，他是从山西来的，我们想去三峡人家玩一下。我们来之前看了一下攻略，在小红书上了解了一下，昨天晚上十点钟到的宜昌，看2天，然后第三天我打算去看那个三峡大坝。我就是在小红书上面做攻略，然后就刷到那种拍的那种风景照，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我就想去那里拍照。是从长沙过来的，还想要去想去三峡人家那边，可能想去逛一逛。你看我也的伴手里还有那种景点也有一个活动优惠嘛，会想去逛一下，然后要乘车那些都有活动。
5: 从一场演唱会的期待到一座城的热情款待，采访中不少小笼包当起了夸夸族，表示自己被宜昌宠到了。
9: 因为之前王源不是在这里开演唱会吗，然后当时就刷了特别多的伴手礼，然后交通啊，然后包括当地的政策都特别就是有人情味。然后我就想着，因为我是从湖南来的嘛，然后我这次我觉得就是也可以去宜昌玩一下，现场氛围很好，就是就感觉宜昌这个城市都很热情，交通其实我觉得对于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像这种大型的活动的话，就是它有很多的那种接驳车啊。

0: 各车站都有，就方便了大家的一个来往。
1: 最近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举行。作为此次赛事标准训练场馆之一，赛事举办期间，多所参赛的高校球队到夷陵中学篮球场开展赛前训练。顶级学府的篮球队一亮相呢，就引来了一群迷弟围观学习。
2: 5月28号下午，来宜参加比赛的北大男篮队在夷陵中学篮球场展开紧张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最后冲刺。球场上，北大队员们全力备战，球场边一群夷陵中学的高中生趁着课间休息，纷纷赶来围观学习。夷陵中学的篮球教练也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对学生现场展开沉浸式教学。
3: 你看他们挡台的时候，就是全部是挤位的，看到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能够像这么高水平的训练来学。学习的话，我觉得还是对我们夷陵中学男子篮球队啊，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也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向各个名校能够输送人才。
2: 张文文说，这次全国顶级高校篮球队齐聚宜昌，给校篮球队队员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对于热爱篮球的高中生而言，近距离看到学霸加球王们的风采，更让他们看到了梦想的模样。
4: 他们肯定是顶级强队嘛，也是最高学府，所以说我也更希望能够去向他们学习，然后呢也能给我自己带来一些启示和进步。
5: 我觉得清华北大这种学校应该是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想进入的学校，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提升自己的球技啊，然后训练中的投入啊，然后再就是学习上的提升，完成自己的梦想。
1: 本周末有汪苏泷演唱会，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楚超宜昌主场迎战恩师、宜昌龙超等多场赛事活动密集落地宜昌，预计呢将吸引8万多名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宜昌的文旅市场迎来又一波热潮。
2: 今天上午，国贸大厦北楼中庭热闹非凡，演唱会主办方在这里设置了粉丝应援站，各地歌迷早早到场排队打卡，领取专属应援物资，现场氛围感十足，青春气息满满。
6: 感觉这边环境很整洁，大家都很热情，一直看这一场，然后明天的话在这边逛一逛，待个3-4天吧，美食啊可以，很推荐这边的肥鱼。
0: 我准备在这里待2天，看完演唱会想去那个三峡大坝那里玩一下，我觉得很干净。昨天下车的时候，司机也很热情，饭也很好吃。
2: 抓紧演唱会客流红利，我市各大商业体精准对接粉丝需求，通过应援互动、明星同款展销、跨业态联动惠民等多元形式，推出演唱会门票加景区联动优惠等方式，聚集人气，激发消费潜力。
7: 在我们现场，我们会有汪苏泷的粉丝应援，我们也有很多免费的周边物资去发放，当然也有他同款的代言的一些展示和售卖。在国贸大酒店，我们会有延迟退房以及我们的特色的礼品。在三大瀑布这里，也会有凭门票去享受送门票以及观光车票的一个福利。
2: 源源不断的观演客流也直接拉动了城区酒店的预订量，演唱会核心档期多家酒店出现满房情况。
8: 从4月份开始，就有不少外地的客人在陆续订演唱会这3天的房间。目前29和30号这2天已经是满房状态，31号的入住率呢已经达到了90%，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赶来看演唱会的年轻歌迷。
2: 目前，众多餐饮酒店企业正进一步优化服务，全力做好接待保障，提升游客体验。
8: 我们全员上岗，提前安排好了加班班次，同时延长了前台和客房的一个服务时间。我们还在酒店的大堂布置了很多应援的海报，在每间客房也放了一封给歌迷的欢迎信。
1: 当前正值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全市各地抢抓农时，大力推进机械化作业，水稻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景象。
2: 在位于夷陵区芬乡镇的宜昌绿药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唐亚基地，平整的水田波光粼粼，插秧机往来穿梭，仅用几个小时就为大片水田披上了绿装。
9: 今年隧道总值面积450亩，然后依靠两台插秧机的话，仅需5天就可以完成全部的插秧工作。

0: 拖子整天一天随便可以整个二十斤不三十亩的，插秧技术也可以插个二十斤不三十亩的，节省人工。
1: 目前夷陵区水稻插秧进度已经过半，机械化插秧率稳步提升。针对近期持续

0: 去年我们最多可以1500亩的秧，而且现在主体设施已经完成，我们今年可以一秧2200亩。
1: 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数据，今年全市水稻种植意向面积为119万亩。当前我市正在开展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水稻单产目标为每亩增产2公斤。
2: 据水利部消息，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是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根据水利部消息，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辽河、浑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及钱塘江、闽江等可能发生比较大的洪水。中国气象局近日举行发布会表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之下，容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和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3: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规定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针对幼儿园供餐资质和要求，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确实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严格设定遴选条件等。确实需要员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等因素，优先选择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规定明确，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安全员以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食材采购幼儿园、食材供应商应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查实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存储以及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餐食加工配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实需要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且纳入日常管控重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餐食从烧熟到食用间隔不得超过2个小时，配送必须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分餐人员要洗手消毒，佩戴口罩。幼儿园必须设置独立洗消间或者隔断场所，餐饮具原则上采用物理消毒方法，不得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饮具。鼓励幼儿园设置消毒房、消毒库，定期开展检测验证。幼儿园必须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鼓励建立家长陪餐制度，

0: 及时研究反馈家长意见建议，建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供餐单位、添加剂采购使用等信息，主动接受监督。市场监管部门对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单位、供餐单位的监督检查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对幼儿园集中用餐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严格落实处罚到人、从业禁止等等要求。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个名词，叫碳水脸。所谓的碳水脸呢，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概念。近来呢，这个词在社交平台上频频刷屏，相关的话题热度是居高不下。在一些自媒体博主的口中啊，这个词被用来指代因为摄入过多碳水而导致面部浮肿、轮廓模糊的外貌特征，将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进行关联，衍生出碳水脸、蛋白脸、生酮脸等等对比话题。碳水脸一词看起来挺有学术范儿，其实呢，仍然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生造词，本质上是一种语言通胀。词汇被注水，概念被扭曲，词义与现实严重脱节，就像亲沦为陌生人的普通问候，绝了变成日常的感叹。这些词汇呢越来越浮夸，传递的真实信息却越来越少，而碳水脸的走红也正是这一套逻辑的新体现。医学上没有定义，营养学上没有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碳水化合物功能占比需要达到 50% 到 65%， 是人体必需的基础营养素。面部轮廓因为基因、骨骼、作息等等多重因素决定，和吃不吃碳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可是一些商家口中简单粗暴的标签，把复杂的健康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审美审判。碳水脸被滥用背后有清晰的利益链条在推波助澜，一些人掐准了大众对于健康与外貌的焦虑，用你的脸出卖了你吃的碳水这一类扎心的话术收割流量。紧接着不良商家进场，顺势就推销代餐粉、减脂课程等等产品，把用户的焦虑直接变现。这一套商业模式很简单，先编造一个概念，再兜售一套解法。而碳水脸呢，就是那个被注水的缺陷概念。网络新词年年翻新，套路从未改变。用极端的词汇制造对立，用虚假的定义绑架审美，让吃主食变成原罪，让普通人陷入自我怀疑的内耗。这不是健康科普，一定程度上是披着审美外衣的语言霸凌。不是语言创新，而是词义贬值、理性流失的商业闹剧。更值得警惕的是，碳水脸式的语言通胀呢，可能会消解语言的精准度与社会的理性共识。一种食物不应该以丑来绑定，而饮食呢，也不应该以高不高级来划分。否则，语言就不再是沟通工具，而成为制造焦虑、收割流量的武器。它模糊了事实与谎言的边界，放大了情绪，弱化了理性，让网络空间充斥着浮夸、极端的声音，让客观理性的声音示威。米饭、馒头承载着中国人的烟火记忆与饮食文化，一碗热面、一个馒头是日常温饱，是家乡味道，更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把家常主食污名化，把正常容貌标签化，既违背常识，也背离多元包容的生活本质。看清语言通胀，让认知回归理性，需要正本清源。面对网络流行语，不妨多一点科学质疑和较真精神，多问几个真的吗和为什么，认清碳水脸是伪概念的本质，拒绝极端标签。 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
6: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7: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动听1659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首先呢，我们看到在西陵二路双向呢出现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哈。今天呢，也同样是咱们这个超级周末在持续火热的一天。今天的汪苏泷的演唱会呢，在宜昌呢将进行第三场。那目前好，我们看到在 CBD 商圈周围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宜陵大道靠近 CBD 和对向的这个车道上，目前呢已经排起了长龙。目前在 CBD 这个商圈呢，估计如果说你想要找一个停车位，发生了一些停放五分钟以上还没有进入这个地下停车场的路口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希望大家呢就是赶快把车挪开，去其他的社会停车场。

0: 车场寻找停车位，显然呢就是地下停车场已经饱和了。目前我们还看到在国贸商圈周围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通行的压力哈，看到了在目前西陵一路上以及夷陵大道九州大厦这一带呢也是两个巷位的路口出现了一定的通行压力，东山大道上在十六中这个路口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通行压力。这个周末呢感觉比往常更加的繁忙一些，所以呢大家此刻出门呢就要有一点点耐心了，特别是想要前往商圈或者是想要通过一些比如现在正在修的这个港澳路口啊和城东大道交汇处这样的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多一点耐心，稳驾慢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琴。今天呢，是我们这个一个宜昌市的超级的周末。那么这个周末呢，可以说是很多的赛事啊、活动啊、演唱会啊落地。所以呢，大家这个周末如果说是也去参加了这些活动，一定是感受到了宜昌的热情和热度。今天是2026年的5月31号，是五月份的最后一天，是一个周日，农历4月15。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多云转晴，太阳在这两天啊，终于是冲破云层，大方营业。在它的助力之下呢，最高的气温大步攀升到了29到31摄氏度。大家是不是忍不住晒起被子了呢？前段时间的连连的雨天呢，让大家呢都感觉到啊，人都要长蘑菇了。预计呢，今天夜间到6月2号白天，我们宜昌市呢是多云为主，南部局部会有阵雨串场。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部局部阵雨。出门的时候呢，最好随身呢带一把伞，遮阳又防雨。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最低的温度呢大部在19到23摄氏度，而最高温度呢则攀升到了31到33摄氏度，午间体感是偏热的，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活动请您做好防晒，及时的补充水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5月31号夜间到6月1号白天多云天气，南部局部阵雨，最低温度是20到21摄氏度，最高温度呢是30到33摄氏度。6月1号夜间到6月2号白天多云，最低温度是22到23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1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从6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将全面的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这是根据水利部的消息的通报。今年以来呢，全国累计面雨量是170毫米，较常年同期是偏多5%。入汛以来啊，全国大江大河的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份的146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根据水利部的消息呢，预计主汛期长江流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海河流域的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的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混河、太子河、淮河流域、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太湖、钱塘江、闽江都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中国气象局近日举行发布会表示呢，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呢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之下呢，容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而全国大部分气温偏高的情况。

0: 明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的交通路况。西岭二路快速路双向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目前呢从江边一直到城东大道，那么这一长段呢都出现了双向的交通的压力，特别呢是从江北前往江南方向在宜林大道以及东山大道的上方，东山大道以及城东大道上方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的这个状况啊，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要有一些的耐心。那我们看到热门的商圈附近呢同样出现了一些交通排行的压力，在 CBD 商圈的合围区域哈，目前呢这个合围区域上的车辆的排行状况呢显而易见。我们看到在宜林大道上大洋百货门口，特别是从西林一路往西林二路方向去的这个路口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行。那么在 CBD 的门前道路上，从西林二路往宜林西林一路方向呢也是出现了很长的车龙。目前在这个双向路段大家要经过的时候呢，可能需要2个红灯以上的时间才能够通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林一路上，在西林一路上宜林广场门前路段出现了车辆排行，目前呢这里的车辆呢是比较多的，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如果说不赶时间呢就耐心等候放慢车速，如果说您赶时间呢可以绕行一下，考虑绕行一下云集路哈。目前在东山大道上也是从西林二路前往云集路的前往西林一路的这个路口出现了车辆排行，需要通过2个红灯才能够通过。东山大道上从云集路前往西林一路的方向同样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东山隧道目前呢出现了这个整个隧道呢出现了一些车辆排行的情况啊。目前从这个东山隧道前往宜林广场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多一些的。万达商圈附近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情况，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在万达商圈这一侧呢出现了一个排队超过2个红灯以上的这种时间段。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前往东山大道往山河园路哈，这个2个方位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同样港窑路段呢可以说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车辆的压力点了，所以呢在在城东大道港窑路口，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有一点点的耐心。今天呢是一个超级的周末，对于宜昌来说呢交通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我感觉如果是没有重要的事情哈，建议大家呢还是错过交通高峰再来出行。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5: 欢迎继续收听，您现在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宜昌有一座收费站即将建成投用，当之松高速百里洲收费站建设项目传来最新的进展，这座现代化的收费站呢已经拔地而起，与之江长江大桥南塔遥相呼应，全面的进入了收尾冲刺阶段，届时呢将与当之松高速同步建成投入使用。在工程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加紧地推进收尾的作业。根据介绍，目前收费站的整体进度已经达到了90%，其中呢，综合楼和设备用房也正在有序地推进，室内精装修以及室外的配套绿化收尾了。收费天棚装饰铝板预计5月将全部安装到位，全力确保项目顺利完成竣工验收。据悉呢，这个收费站设计为双向实车道，衔接的是 S253 省道，是百里洲历史上首个高速公路的出入口。通车以后呢，岛上居民前往之江城区的时间将会由目前的2个小时大幅缩短到5分钟，彻底的告别渡船依赖。同时，每年大约80万吨沙梨、蔬菜等等农产品外运物流成本也将显著的降低，为岛上的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恶意俱乐部。从明天开始呢，请你把早餐调整一下。你是不是早上为了多睡几分钟，要么呢就不吃早餐，要么呢就只吃一个鸡蛋一个面包，或者呢还喝一杯咖啡就对付了。长期乱吃或者不吃早餐，胃胆囊血糖代谢都会被影响。在宜昌啊，过早是一种生活态度，为了健康，从明天开始，宜昌人请把你的早餐调整一下。研究显示，早餐吃得晚的人呢，相较于早上6:14吃早餐的人来说呢，是会更大的加速衰老的发生率的。有些人可能9:00才开始吃第一餐，那么他会呈现出更大的生物年龄。另外呢，长期不吃早饭危害也很大。相比于规律的吃早餐，不吃早餐与全因死亡风险增加27%相关，与心血管死亡风险增加28%相关，与癌症的死亡风险增加34%相关。另外呢，长期的不吃早餐或者早餐随便乱吃还会伤胃，不规律的早餐可能会引发一些胃酸的分泌紊乱，长期如此啊，对胃黏膜造成损害，引起胃炎或者胃溃疡，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肝脏，身体呢会动员皮下脂肪，会形成脂肪代谢物，长期的堆积在肝脏里面，容易诱发脂肪肝。而且呢，不吃早餐，中午更容易暴饮暴食，患脂肪肝的风险则更高，可能会患上胆囊炎或者胆结石。经常不吃早饭，存储了一个晚上的胆汁呢，就没办法排泄出来，帮助消化，所以呢，容易在胆囊内啊形成胆固醇的结晶，容易诱发胆囊炎或者胆囊结石。另外呢，我们常常见到的早餐也不一定是很健康的。以下的这些早餐组合，其实呢，我们需要做一些改进。第一呢是牛奶加鸡蛋，看着啊。高蛋白低碳水看着很健康，其实呢还是缺乏一些主食，因为蛋白质不能够单独的功能，还可能会增加肝肾负担。我们推荐牛奶加鸡蛋加全麦面包，你也可以把全麦面包换成燕麦馒头，另外还加一点蔬菜，比如黄瓜和番茄。第二种是传统的古早早餐，豆浆加油条，油条油饼之类的这种高温油炸食物，成分呢是以饱和脂肪酸淀粉为主的，热量特别高，经常吃容易导致摄入过多的脂肪，不仅容易发胖，还可能会引起甘油三酯、胆固醇升高，肝肾代谢的压力比较大，增加了心脑疾病的风险。我们建议大家一杯豆浆半根油条就 OK 了，最好再来一份清淡的蔬菜沙拉，加多一个鸡蛋就好得多了。第三种啊，西式早餐，面包加咖啡，这个组合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早餐的常客，但是呢它同样是存在着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它的营养呢是非常的单一的，严重的缺乏维生素、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我们建议大家面包最好选那种不加糖的，脂肪含量比较低的，比如说大列巴、杂粮面包、全麦面包等等，像奶油面包、牛角包、肉松面包这样的花样面包呢最好避坑。咖啡呢咱们也选不加糖的，除了面包可以再搭配一个鸡蛋、一份果仁、一份青菜，咖啡呢可以加一点牛奶变成奶咖。第四种，包子和粥，这也是古早传统早餐了。其实高碳水的食物能量消耗快，而且呢会让血糖不稳定，同时呢营养也是不全面，因为缺乏了蛋白质和蔬菜。建议大家粥最好吃杂粮粥，包子呢可以是荤素搭配的，然后呢再搭配上一个芝士什锦沙拉，再来一个鸡蛋，这样呢营养均衡就可以大大提升了。如果说早餐吃到了碳水、蛋白质，还有蔬菜、水果等等，就算是合格的早餐了。四类食品全包括了，所以从明天开始，咱们吃健康早餐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临近出行的高峰期了，交通压力在逐渐的增大当中，西陵二路快速路压力并没有减少，同时呢还增加了一些压力。那么目前的排行的压力已经传导到了这个西坝岛的上方了，目前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去的车辆是比较多一些的，大家如果此刻要从江北往江南方向啊过西陵二路快速路，那么目前的这个排行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家呢需要有多一点的耐心。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呢也是在持续当中，比如说 CBD 商圈目前的合围区域呢也是车辆多多哈。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上目前的国贸这个方向两个巷位的车辆呢都是排行的比较多的。再来看东山隧道里面压力依然是没有减少，那么东山隧道呢目前也是存在车辆排行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到华翔商业中心目前前往华翔就餐的人估计比较多，所以呢华翔商业中心长流路以及体育场路的延伸段目前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正值学生返校，那目前呢前往这个我们关注一下啊，前往中南路方向从港岸路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也是交通压力常规大。特别提醒今天从山河园路前往东山大道的车辆呢目前排行的队尾呢已经到了，我们关注一下到了运河公园啊这个地方。那么在东山大道上同样是和山河园路交叉的这个路口呢这个交通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万达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特别是集中在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从万达广场前往伊犁长江大桥这个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可能要经过两个红灯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好，这一时段呢目前播报的情况就是这样，在稍后下一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琴。目前呢，宜昌已经进入汛期了，在潮湿多雨的季节呢，更要留心燃气安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呢，我今天准备了一份汛期燃气安全指南，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首先呢，降雨用气的时候要通风。降雨天气，我们通常会紧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室内。可是呢，当您使用燃气设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啊，确保厨房里面有足够的新鲜空气供给给燃气燃烧。如果说长时间使用天然气没有良好的通风条件，可能就会导致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增加了发生燃气事故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汛期停气的时候一定要关总阀，暴雨或者洪涝灾

害可能会损坏燃气设施，进而呢导致居民区停气。在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如果打开了燃气阀门之后发现无法点火，那么务必立刻关闭阀门，避免燃气泄漏，并且呢及时的联系燃气公司确认是不是真的停气了。第三个要关注到的是家中内涝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短时强降水呢，可能会导致地势比较低的住在低楼层的家中内涝。那么呢，请务必在搬运物品前啊，关闭电闸和燃气阀门，防止触电和燃气泄漏引发一些事故。同时呢，请在地势比较低、容易进水的门口处啊，设置围挡或者其他的防护措施，避免内涝加剧，增加燃气安全隐患。四个就是气味异常的时候呢，需要警惕暴雨和积水可能会引发地面塌陷，进而呢损害地下的燃气管道设施。如果说在积水区域您闻到了像类似臭鸡蛋一样的味儿，可能呢就是燃气泄漏所导致的。为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呢，请您避免靠近异味区域，同时呢一定不能够使用打火机或者手机去查看，并且要立刻撤离。在安全撤离之后，再来及时的拨打报警电话或者和燃气公司进行联系。第五个，汛期不要靠近燃气设施和施工场地。雨天出行的时候，大家远离户外的燃气管道、调压箱、阀门井等等这样一些燃气设备设施以及燃气施工现场，注意出行的安全。第六个，汛期要远离裸露的管线，在道路边、绿化带内以及农田和道路旁等等设置有燃气专用标志桩的位置下方附近呢，都埋有燃气管道。如果说您发现暴雨之后裸露管线，您不要去触碰挖掘管道，请您及时的联系燃气公司，由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进行处理。除了上述我们说到的安全隐患之外，汛期的潮湿呢，也会为日常的燃气使用带来许多不方便。很多小伙伴都表示自己遇到过燃气灶打火难的问题。为此呢，我们特意为大家搜集了小妙招来帮您解决问题。首先，您可以检查一下燃气灶的点火针、熄火保护装置上有没有水滴附着。如果有的话呢，您用纸巾啊、干毛巾啊进行初步的清洁。如果说不奏效，那么您就使用当您使用的是台式的燃气灶的时候，那么您就使用电吹风将它吹干。当您使用的是嵌入式的燃气灶的时候呢，您可以考虑打开抽湿机或者空调的除湿功能，以降低室内的湿度，从而呢清除残余的水分。当您确认燃气灶的点火针、熄火保护装置已经干燥之后，再尝试点火。燃气安全无小事，用气警钟需长鸣。希望大家呢和家人在用燃气的时候呢，一定要安安全全的、安然无恙的迎接汛期。

0: 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巡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哪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宜昌城区的路况情况。那目前呢，在新莲二路快速路智喜长安大桥上，交通压力在持续当中，特别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去的这个排行车辆呢，目前已经从这个三峡大学这一带一直持续到了西坝岛上方哈，所以呢，目前这个交通压力大的情况之下，如无必要，请大家错峰出行。如果说您正好在西林二路和智喜长安大桥上，那目前呢，您只有耐心的等待了。在对向这个车道上呢，目前交通压力略微小一点点，但是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行。我们来看一下东山大道上，在国贸这一带哈，目前出现了一定的车辆的排行情况。东山大道往西林二路的方向，这个路口您需要等待2个红灯以上才能够通过这一路口。商圈附近的压力在持续，特别是 CBD 方商圈、国贸商圈和万达商圈。那么这一带的商圈附近，如果说您车辆在地下停车场入口处排行超过了5分钟，那我们建议

0: 建议大家呢赶快寻找其他的社会停车场来停放车辆。很明显呢，就是这个停放的压力过大，目前的地下停车场可能已经出现了车位的一个饱和，所以呢大家不要耽误时间，赶快去寻找其他的社会停车场。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东山隧道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前往城区方向这里的排行情况呢可能要两到三个红灯才能够路过了。同样相位从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这个方向的交通压力呢也是在持续当中，但是目前的这个交通压力不及隧道里面的交通压力大哈，通过一到两个红灯可以通过。一个超级周末在叠加了送孩子上学的热潮以及周末呢大家休闲出行的热潮，所以今天的交通压力呢明显的是比较大一些的。如果此刻你已经在宜昌的各条主干道上正在排队等候红灯，那么放宽心态，一定要轻松一点，今天是周末，不能让这种交通压力破坏了大家的好心情。好，那么在下一个时间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路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收听鳄鱼俱乐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6.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告诉大家一则生活资讯，咱们宜昌呢全城的 AED 的分布地图出炉了。大家知道这个 AED 呢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心脏骤停啊堪称是健康界的隐形的刺客，发作起来呢有时候毫无预兆，心脏骤停四分钟内是抢救的黄金时间。 AED 的及时使用呢可以显著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AED 这个救命神器其实就在宜昌人的身边。目前呢咱们全市的公共场所一共有573台 AED， 主城区有235台，主要是分布在社区的医务室、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公安部门和火车站、机场等地。所有的 AED 都没有上锁，仅仅是贴有封条，方便在紧急的时刻取用。如何快速地找到宜昌 AED 呢？市民可以通过宜昌市急救中心微信公众号快速查询身边的 AED 所在的位置和导航路线，让救命神器随时可用。那么如何来使用 AED 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通过一个小小的音频来告诉大家如何正确地使用 AED。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4: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3: 第三步，分析。
4: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3: 第四步，电击。
4: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3: 之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同时呢，我们向全城发出倡议啊，寻找每一台藏在身边的 AED， 把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 AED 串联成一张覆盖全城的生命防护网。如果说您自己自费购买了 AED， 或者呢是单位配备了 AED， 那么请您伸出援手，让 AED 入网。联系电话是0717-6356-120，0717-6356-120，或者工作日时间8:30到12:00，下午的2:00到5:30，拨打18007203809，18007203809，让 AED 入网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7: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7: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0: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7: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1: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2: 就喝了一点。
10: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3: 欢迎来关注此刻的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以及智济长江大桥上呢，交通压力在持续当中，特别是从江北方向往江南方向去的车流呢，这个从三峡大学这里啊，这个路口目前呢一直是排行到了点军大道，那么目前的这一条道路呢，这个都是 排行有车流的，所以呢大家在经过这个新莱二路快速路的时候呢是要耐心等候。那目前呢奥体中心哈啊王苏荣的演唱会呢也正在检票当中，所以呢目前这一条道路的通行压力可想而知了。不过呢大家呢也不要太过于焦虑，因为呢目前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这个车流呢还是在顺利的通行当中的，所以呢大家多一点耐心啊，放平心态，慢慢的等候去通过。再来看一下对向，目前对向的车流呢是从夷陵大道上方目前排行到了明月家园这个方向，那么对向的这个车流呢目前稍微好一点，主要呢还是送孩子上学的这个车流在持续当中。看到沿江大道目前出现了一点点车辆排行的情况，是从县府路口排行到了环城北路的这个路口，目前这一段交通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西陵一路我们看到是从新街排行到了环城东路啊这一带，目前这一带的交通呢是需要通过一到两个红灯才能够通过。商圈附近怎么样呢？目前在 CBD 附近呢商圈的压力没有减少， CBD 的合围区域川汉路、川汉二路以及夷陵大道、川汉一路这个合围区域的交通压力都在持续的增加当中。好，再来看一下国贸商圈周围呢，同样是交通压力是比较大一些些的，这个压力还是集中在东山大道上。万达商圈目前的压力暂时没有出现车辆的滞留情况，目前的通行呢还是正常，但是交通压力有一点大，体现是在沿江大道上。在港阳路这一带和中南路交汇处、城东大道交汇处目前的交通压力呢略微有一点大，那么看起来呢交通压力还是在稳定的状态当中，所以目前呢全市的交通压力还是持续保持在西陵二路快速路至西长江大桥上啊，大家在路上稳驾慢行，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一俱乐部。城市自有风骨，藏在岁月记忆，并非所有过往都值得留存。有一些消逝呢，是时代自然更迭；有一些助力，是人心的不舍情怀。知音湖北超级文旅日及发现美好老城新趣漫游榜定格的是那些未曾远去仍然生长的时光印记。今天呢，我们将散落在湖北十个城市百态万象的三种视角来读懂城市的记忆，回望、对话、想象湖北城市里的那些过往回忆。首先我们把目光转向武汉的轮渡。在武汉呢，武汉人不叫它轮渡，而叫它走轮渡。中华路到江汉关一天几十班，随到随走。船上有自行车，有电动车，有提着菜篮子的阿姨，有背着书包的学生。没有人觉得这是旅游，这呢就是武汉人的通勤，和60年前一模一样。二楼甲板是最好的位置，长江大桥从头顶缓缓移过，钢梁的阴影在甲板上滑动，对岸的楼群慢慢地变换角度，江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这不是江景，这是武汉最真实的城市剖面。你在船上看这一座城市如何被两条大江切割，又如何被一座座桥缝合，这种视角你在陆地上永远看不到。轮渡是移动的城市观景台，它不收取门票，不要求你拍照打卡，不强制你感受江城魅力，它只是一艘船，按时开，按时到，载着人从这边到那边。襄阳古城你去过吗？你踩在上面的每一步都有人踩过，古时候的士兵、商贾、迁客、墨客都走过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也曾经走过他们走过的路。巷子很窄，两边的老宅院沉默地立着，飞檐翘角上长着杂草，门板上留着岁月的裂痕。这里不是景区，这里是有人住的地方。你就在巷子里走，买一份襄阳的

0: 小吃，边走边吃。旁边的老人坐在小凳上择菜，也不看你，因为你在这里不是游客，你只是这一片烟火里面一个暂时的闯入者。然后你走到了临汉门，登上了古城墙。当你的指尖抚过砖墙，这里是明代的砖、元代的砖、唐代的砖，它们都层层叠叠地叠在一起，就像一部没有序言和尾声的史书。你也不需要去读懂它，你只需要知道它在那里已经2000年了。城墙蜿蜒起伏，将老城的风貌尽收眼底。你站在上面，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小，这种小不是自卑，而是一种校准。在黄石，你可以去黄石的华新1907看一看，那里写着黄石的过去，写在水土和火的交融里，水淬炼矿石，而火烧制水泥，土承载工业。稍后时间带你走进华新的1907文化公园。
1: 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月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这时刻的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此时此刻的交通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先来关注西岭二路快速路，目前呢，通车压力依然是存在着。目前的车头、车尾、车尾排在了三峡大学附近，哈，车尾依然是，关注一下是在江南点军大道上。那目前呢是一个前往从江北前往江南的一个出行高峰，这个宜昌的超级周末。各种赛事活动、汪苏泷演唱会都在进行当中，所以目前呢，这个西岭二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此刻如果已经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上，您一定要放平心态。那么此刻呢，这个车流呢是在移动当中啊，没有产生停滞的这个现象、滞留的现象，所以呢，放平心态啊，跟着车流慢慢前行。反向，我们看到西岭二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的车尾排在大洋百货上方，那么车头呢，目前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附近，也就是说呢，此刻是送学生流和看演唱会流交融在了一起。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依然在，大洋百货目前门口的宜令大道这一段呢，是从西岭二路快速路的桥下一直排到了西岭一路，那么这一整段目前都处于一个车辆排行的状况，要通过这一路段估计需要很要停留一段时间哈，如无必要建议大家呢不要通过商圈门口。CBD 的合围区域，川汉路、川汉二路、川汉一路和宜令大道这合围区域呢都有车辆排行。西岭一路上从 CBD 37中安御府这个地方排行到了路口珍珠路，目前这个路口估计1到2个红灯依然是可以路过的。城区还有哪些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地方呢？关注一下，目前在宜陵大道上，宜陵大道上呢，目前从西岭一路前往云集路方向这一个路段车流量的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商圈，目前也出现了一些车流的压力，集中在陶朱路这一带。好，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学院街这一带呢也出现了一定的车流的排行情况。沿江大道上

0: 压力已经在减小，宜化大楼附近目前的车辆通行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下桥方向呢，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压力了。好，目前再看一下，在万达商圈附近，万达商圈附近目前暂时没有什么交通压力。在港窑路附近的交通压力也不是很大啊，目前在东方花园这一带呢，稍微有一点点的通行压力，往三院方向没有造成车辆的滞留。那么所有的交通压力呢，目前还是暂时是集中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请大家呢稳驾慢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恶意俱乐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去宜昌的去湖北的十座城市的一些非常怀旧的老城区去逛一逛。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华新水泥啊，黄石的1907，走进华新1907文化公园呢，巨大的窑炉安静的伫立，它曾经的温度高达1500度，曾经有火焰映红了半边天，也曾经生产出了中国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水泥。你脚下踩着的长江大桥，你走过的三峡大坝，你住过的楼房，可能都是用这里生产的水泥来建造的。现在虽然它安静了，但是窑炉还在，铁轨还在，老厂房的红砖墙还在。它们不只是工业遗址，它们是这个国家工业化的实体证据。走进华新水泥的文化公园，指尖贴在窑炉外壁上，冰冷冰冷。可是你曾经想象得到吗？那里的温度曾经高达1500度，工人正在汗流浃背地操作设备，炉火映红了半边天。现在的这种安静呢，比喧闹更有力量。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郑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郑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

0: 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 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利会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道粮食烘干。

0: 设备。四刀龙湖强抓晴好天气，说个及时凉塞。
1: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

0: 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 狮子为有强壮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三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回去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将买抢修的需求。
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4: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3: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5: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3: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6: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7: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8: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9: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8: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1: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 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

0: 今天北方沿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 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 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 举报电话0355-8179-100， 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 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 伊朗31号表示， 过去24小时内 共有28艘船只 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 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 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在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5: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博福尔城堡。资料显示，博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 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俄乌冲突持续，
7: 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 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场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0: 是，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2年，在12年的情人节，金莎发行了《爱的魔法》，这是她送出的一份特殊的情人节礼物。金莎说，常看身边的朋友傻傻为爱付出而得不到回报，所以写下了这首歌。爱的魔法不仅是他送给女孩们最励志的恋爱教战守则，还完美地表现出了金莎神秘多变的风格。同时他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所有的姐妹们站起来，一同在爱情当中蜕变，成为让男生们争相心动的女生。在演唱的时候，金莎用她甜美灵动、清新脱俗的嗓音，以说唱式、活泼式的音乐风格完美地演绎了这首歌。再加上音乐怪才许嵩的配唱，以及各种独具特色的伴奏，让这首歌有了别具一格的韵味。这首充满元气的甜歌一经推出便成为了热门单曲，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甜蜜记忆。那份小心翼翼又勇敢试探的模样，格外真实动人。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等不到你。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昨晚，楚超第六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宜昌东阳光队以3-1战胜对手，拿下宝贵三分。上半场开局，主场作战的宜昌东阳光队积极进攻，两翼频繁穿插施压，恩施小土豆队则利用稳固防线多次化解险情，并积极进行反击。比赛第18分钟，恩施小土豆队60号高志博抓住门前机会，率先劲射破门。
1: 这个球有机会射门，看看怎么样，打了，球进了！哎呦，这是恩施队的一名队员在前场，我刚刚就说宜昌队这个回传呐，确实是有一些大意了，
2: 这也是大家拼出来的机会。这一场也是我们在前面高压教练的战术打法抢下来的球，我刚好在那个点上就把握好了机会。
0: 面对比分落后的局势，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调整节奏，加强攻势。第41分钟，30号王远哲接队友传球破门扳平比分。仅一分钟后，66号樊孝伟再度一球，2分钟连入2球，完美反超。
3: 这场球的机会是通过队友给我制造出来的，然后我也没有辜负队友的期望吧，把球打进去了。这个球一进，我就知道我们一定能扳回来，一定能把恩施打赢。
0: 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拼抢更加激烈。第66分钟，宜昌东阳光队46号球员杨志明再度一球，场上比分变为3-1。此后，宜昌东阳光队稳固防守，成功守住领先优势，最终全场比分定格在3-1。
4: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也是一场艰苦的比赛。我们从落后到打平到领先，过程很快，但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总结，尽力做好后面的赛程。
0: 本场比赛一波三折，年轻球员的拼搏尤为亮眼。队内高中生球员11号尤志硕在上半场拼抢中受伤流血，简单包扎后即刻重返赛场，坚守位置，拼至中场。
5: 因为比较投入，然后就是那个疼痛是没有到达我这边的，因为裁判说我流血，然后就包扎一下，就还是立马回到场上，然后是拼尽全力，然后拿下这场比赛。接下来比赛，我希望还是依旧延续我们宜昌队敢打敢拼的精神，守住我们主场优势。
0: 球队下一场比赛将于6月13号举行，球员们将客场挑战实验武当队。赛场之上，球员们奋力比拼；赛场之下，两地球迷也进行了友好互动。昨天下午5点半，载着恩施球迷的大巴早早地抵达宜昌市体育场，等候在此的宜昌球迷自发列队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两地球迷互动友好，共同期待精彩对决。
6: 宜昌跟恩施本来就是相邻的，而且是也非常友好的城市，感受到了宜昌的球迷的热情。宜昌本来在楚超里面都是强队，通过这一场比赛希望能够取得一些经验啊。
7: 宜昌和恩施本身我们就一起饮长江水，应该都是兄弟姐妹一家亲，我很希望我们宜昌队赢，但场下的话我们也是兄弟一家人。
0: 一场绿茵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切磋，更是城市文旅街巷烟火碰撞的绝佳契机。赛场之外，宜昌宠客有道，特色市集汇聚各类本土风味美食，让球迷在观赛之余尽享舌尖美味。而恩施方面也借赛事契机开展文旅推介，
8: 也是以楚超这个赛事为媒，希望更多的宜昌的兄弟姐妹到我们恩施来旅游。宜昌和恩施相亲相邻，都应该互相来来往往，多走动走动。
0: 昨晚楚超第六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恩施小土豆队。在赛事举办过程中，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联合市区2级8家单位，在宜昌市体育场开展防非集中宣传活动，利用赛事超高人气，有效扩大了金融防非知识传播覆盖面。活动现场设置有宣传资料发放、趣味打卡、有奖问答3大区域，工作人员向市民球迷讲解非法集资、虚拟货币交易、养老金融诈骗等新型非法金融骗局，引导群众理性投资，抵制非法金融活动。趣味互动则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营造了全民防非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500余份，覆盖群众6000余人次。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创新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金融防非四禁宣传，筑牢金融安全防线。相关部门提醒市民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金融陷阱， 发现非法集资线索可拨打12345或110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经过五天激烈角逐，昨天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落下帷幕，八支球队成功晋级全国八强。从当天下午2点开始，厦门大学与华中科大、北京大学与北京体大、上海交大与清华大学、中国矿大与宁波大学争夺全国八强的比赛依次进行。比赛中，球员们表现出高超的运动技巧，贡献了多个精准投篮，引来观众阵阵喝彩。经过激烈角逐，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宁波大学顺利拿下全国八强的四个席位，连同5月29号比赛中已经晋级的华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湖南工业大学、广州商学院组成全国八强阵容，共同进入下一阶段比赛。
9: 每个队友都在鼓励我，大家发挥都很好，然后最后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反超比分，然后最后拉开，接下来就准备全国八强。
10: 这场就是我们也没有退路，输了可能就回家了。首先就是上场还是我们都从放手做起，篮板球，然后带动进攻，然后一步一步的把比分拉开。
0: 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国内竞技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强的大学生五人制篮球赛事。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国32支高校代表队参赛，五天时间共上演52场精彩。

0: 决，吸引不少球迷专程前来观赛。
1: 比赛特别难得，所以我想珍惜这次机会，然后学到很多防守技术和进攻吧，也能感受到这种高水平比赛的精彩。
2: 我打篮球已经打了5年了，就想多来看一看，毕竟在自己的家乡嘛，然后有机会肯定会多来锻炼锻炼啊之类的。
0: 据了解，这次比赛是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相关赛事首次落地宜昌，我市相关部门贴心的服务和良好的保障能力赢得了球员们的一致好评。
3: 赛事保障和服务方面也都是非常好的，是宜昌的那个球迷非常热情的。
0: 昨天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正式开赛，来自宜昌各县市区的14支龙舟队挥桨竞渡，一展风采。这次比赛是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的重要内容，也是龙马奔腾舟行万里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系列赛，除了常规赛外，还将举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抢红夺标赛等多项比赛。本次龙舟赛首次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趣味体验组，每周接受12支队伍临时组队报名，并专为零基础的体验组参赛队伍定制了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市民游客可以组队上船，在专业鼓手和舵手的带领下，感受劈波斩浪、中流击水的乐趣。六一前夕，市总工会组织开展了职工亲子嘉年华公益活动，全市100组职工家庭欢聚一堂，共享亲子之乐。活动设置了趣味运动会、生态 DIY、森林拍卖会等环节，融趣味性、教育性、互动性于一体，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收获快乐，在实践中增长本领，在陪伴中感受温情。近年来，市总工会把关爱职工子女成长摆在暖心服务重要位置，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关爱活动，不断增强职工家庭的幸福感、获得感。宜林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应湖扎根检疫一线，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我的宜昌我的岗，一起来了解他以实干护航畜牧产业发展的事迹。在宜昌三和食品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张应湖正在进行肉产品检疫检测工作。工作岗位的特殊性让他常年与星辰为伴。
4: 我们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一个产地检疫，然后第二个是屠宰检疫。为了保证肉品的新鲜，需要在半夜12点才开始屠宰。他们开始屠宰工作，我们就要开始我们的检疫工作。
0: 除了屠宰检疫和实验室检测，指导养殖户规范养殖，熟练使用线上检疫系统，也是张应湖的重要工作。他的贴心服务赢得养殖户的广泛认可。
5: 每次给他打电话，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基本上都是马上去接电话，并且进行一个详细细心的一个指导。如果是电话里面沟通不太清楚的话，他会直接来现场指导。
0: 2024年，张应湖完成研究生学业，他立足基层岗位，学用乡长，锻炼本领。2025年，他代表宜昌市参加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取得动物检疫检验员职业技能竞赛个人第一的优异成绩。今年，张应湖荣获湖北5.1劳动奖章。
6: 以实干、担当、认真履职，充分展示了我们动物卫生监督工作者的务实奉献。
0: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日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飞船上搭载了由苏州企业参与研制的钙钛矿电池，这是我国首次在空间站开展钙钛矿电池的动态服役实验，将验证更轻、更便宜、效率更高的第三代光伏技术在真实空间极端环境下的性能。钙钛矿光伏材料缺陷容忍度高，可以低温规模化制备，未来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曲面光伏天幕、低空长航时无人机供电、光伏建筑一体化工程、便携式消费电子发电设备等场景。近日，由杭州蒙小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实时 AI 宠物翻译器亮相，它能识别猫狗的20余种常见情绪与意图，包括我饿了、想玩耍、我害怕、别靠近、想你了等，能以 94.6% 的准确率翻译猫狗叫声背后的情绪。每次翻译完，养宠人可以反馈是否准确， AI 则会慢慢了解宠物的性格。此外，产品还附带防走失、健康追踪等功能，这款产品有望构建人类与宠物沟通的新方式。近日，由南京企业自主研发的光子专用大模型通过中央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成为全国首个完成备案的光子领域专用大模型。光子芯片是利用光子

内进行，利用 AI 建模铺开的黄鹤楼全景卷轴，细节栩栩如生。观众静坐席间，瞬间从车水马龙、霓虹闪烁的现代武汉，抵达烟波浩渺、商旅云集的盛唐江夏。在这部剧的演出过程中，观众佩戴专属设备，便能同步闻到小龙虾、热干面等具有武汉特色的气味。数字气味的巧妙融入，构建起视听嗅三维沉浸的独特体验。近日，全国首个机器人配送社区正式落地成都。当快递到达社区后，骑手只需要在社区门口将外卖交给白色配送机器人，接下来机器人将自主驶向电梯厅，识别权限等待电梯，精准抵达目标楼层，最终安静地停在住户门前。这款机器人专门针对社区场景的轻量化配送设计，其底盘轮子具备轻越野能力，能过减速带，外壳防水，雨天可运行，内部有挂钩固定外卖汤水，防止颠洒。感谢收看今天的以上新闻，再见。

0: 金融安全无小事，关乎你我钱袋子。发现非法集资行为怎么办？立即拨打110或12345电话举报，最高可获20万元奖励。一次举报，百姓受益，社会平安。
1: 在宜昌，来宜昌，关注宜昌，就有宜昌，我的宜昌。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0717652-9909，0717652-9909。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
8: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我市晴天到多云，局部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大部30到32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北部阵雨，南部中雨。气温方面，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最低气温大部在20到23度左右，最高气温大部在28到31度左右。另外，预计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更多天气信息。好的，下面来看具体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宜昌城区多云，20到31摄氏度；兴山多云，19到32度。秭归多云，21到31度；远安多云，20到32度；当阳多云，20到32度；宜都多云，21到31度；夷陵区多云，20到32度；枝江多云，21到32度；长阳多云，20到31度；五峰多云，19到31度。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还在这里感谢你一直的陪伴。片单上会有很多让你潸然泪下或让你觉得瞬间暖心的这样一些影片。当然首先这部影片呢，它走进院线的时候，有的人会说哎，这个片子它是一部翻拍片，但其实我看过之后我还是觉得很有感触，也很受感动。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跟你说要抓住梦想，抓住爱情，不要有遗憾，当然更重要的是记得要感恩父母。为什么？因为这个影片叫做《重返20岁》，它讲的就是一个穿越的故事啊！啊，毕竟我们没有办法定格时光，所以呢，好好的珍惜当下，珍惜现在，同时别忘了去感恩父母。那在影片当中呢，几位主演当时给我看到的时候都是觉得眼前一亮，包括杨子姗，看到他有一些新的作品出现，哎，这个角色很适合他，甜甜的，美美的。同时呢，在影片当中他还奉献了他的歌喉，我们先来听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杨子姗演唱《微甜的回忆》。

今天片单首先来说到这一部影片是《重返二十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影片，你乍一听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啊，这首歌是杨子姗唱的吗？怎么有一点老气横秋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讲的一个奶奶，哎，她突然一下就重新回到她二十岁，她有一个可能六七十岁的灵魂，但是身体呢是二十岁，然后故事是如何样进行的，你可以去看看《重返二十岁》。所以呢，年轻的那个他呢，就是杨子姗来扮演，演唱了很多当年他喜欢的流行音乐啊，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是他的翻唱《微甜的回忆》。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还有一位哈，也是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他喜欢玩死飞，然后呢搞搞摇滚，组组乐队啊，这个人就是鹿晗。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午夜巴黎。你知道怀旧

这里是光影载歌场，今天这个片单呢，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之前说到重返二十岁，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呢，因为他就是想跟你说，我们无法定格时光，所以要珍惜一切，感恩一切。那接下来呢，要和你说到这一部片子《午夜巴黎》。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电影《午夜巴黎》啊。我的节目呢，会给你放一些这样气质的歌，是适合你畅想哈哈漫游。今天的话题《感恩有你》片单上的第二部影片叫做《午夜巴黎》啊。我为什么要推荐这部影片呢？因为他的导演 Woody Allen 就说，人呢，怎么活都会有短板。不管你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你是文艺的还是物质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标准，定义也很多，所以不要用一种定义去苛求自己，你学会感恩，活在当下，这才重要。午夜巴黎当中音乐真的是蛮美妙的，晚上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听一听，摇摇晃晃的，好像喝醉了酒一样。影片的开头呢，我觉得就非常的精彩，因为有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把你带入到画面当中，很符合名字吧，《午夜巴黎》。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影片《午夜巴黎》在开场时候响起的一段 BGM， 好，具体名字我也不会念，但是呢就感受这个气氛就好了。有时候一首歌曲一首音乐诞生了，你并不需要记住它是谁唱的，或者它的歌词是怎么样的，你只需要记住当下这个气氛就好了。《午夜巴黎》跟你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还挺浪漫。美国人盖尔他是一个作家，和女朋友和他的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到巴黎去买结婚用的家具，没想到呢盖尔在午夜巴黎就遇到了一辆载满着法国人的汽车。上了车之后呢，在不同的派对当中，他认识了海明威、毕加索、达利，还认识了一个充满着魅力的法国女人。所以呢他就不停地在他的意识、现实各种故事当中穿梭和迷失。好吧，就是这样一段故事，看起来不是那么现实啊，但是呢挺美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出自于《午夜巴黎》的这一部影片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客。

台词小记，影片《忠犬八公》的故事。他只是你的一条狗，但你

片《忠犬八公》不用我多讲了，刚才台词先生在台词小记当中已经跟你分享了这个故事，他讲的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今天光影在歌唱主题依然是感恩有你，哪些影片在你看过之后呢，你会排解到心里的小确丧变成了小确幸，让这些影片呢成为你平淡日子当中的光。那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就是《忠犬八公》，这是一部在2009年上映的电影，其中呢有一首插曲，一段由大提琴演奏的音乐，这是小哈奇他在风雨之夜等待主人时候的配乐。尽管这一段音乐非常的短，但就是这样的一首音乐呢，让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再一度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依然会觉得潸然泪下。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这首音乐的名字叫做 Goodbye， 是出自于影片《忠犬八公》。你有没有发现有那么几只软萌小可爱啊？它是绝对的自带流量的，有的呢可能是网红犬，有的呢可能是搜救英雄，再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电影当中的这位小主人公软萌可爱的忠犬八公。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脑海当中就浮现影片当中的画面，就是哈奇他努力地奔向你的这个画面，还是会被感动吧。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中，我是杨洋。今天的片单上呢，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呢也是经典耐看，它告诉你，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你就会以为眼前的就是全世界。我说这部影片《天堂电影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天堂电影院》，来，我们一起来陶冶一下情操。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今天最后要跟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呢，我个人觉得相比同类型的同题材的蝴蝶效应，这一部呢更喜欢。对，它是一部不错的科幻佳片，影片的名字叫做黑洞频率，或者呢有一种翻译把它叫做是隔世救未来。它说的是在一次太阳黑子的异常活动当中呢，这个主人公啊，他通过一台老式的无线电，然后联系到了30年前因公殉职的父亲。而那一刻的第二天呢，父亲就过世了。在儿子的帮助之下，父亲终于躲过劫难。可是时空呢被改写之后呢，母亲卷入到连环杀人案当中。于是呢，主人公就再度联系父亲，他希望可以拯救母亲。可是结果意外丛生。相比同类型的各种各样的题材呢，可能这一部黑洞频率不是那么的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今天推荐给你，你要知道光是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梗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情节环环紧扣，结局有一点不可思议哦，可以看一看。应该说在影片当中父子情这一块是扇你一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一部电影《黑洞频率》中，但是人类关于黑洞的这个脑洞一直就是打开的啊，有的时候会大到足球场那么大。那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很红啊、在线的这一位歌手刘柏辛，《黑洞》。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表情，在下午三点的自习室里，我喜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3: 在沙发，
4: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说，如果用一个词总结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那就是泪点滴，劳累的累。早上起床的时候还觉得精力满满，但是到了单位没一个小时就开始头晕犯困，昏昏欲睡。晚上回家想做些事情，结果一到家只想瘫在沙发上放空发呆。不光身体上容易疲倦，每天也会经常觉得心好累。有的时候一天下来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却感觉自己的心理能量已经消耗殆尽了。这个状态大概就像托尔斯泰写的那样，1858年9月19号很愉快，决定了应当爱，应当劳动，就这样。1858年9月20号很累，不想爱了，也不想劳动了。问了身边其他朋友才发现，处在这种生活状态的人并不是少数。仔细了解了一下，终于找到了让人低精力一疲劳的罪魁祸首，慢性压力。不同于急性压力带来的累，慢性压力会让人感到竭，精疲力竭的竭。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生活当中，我们面临的压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急性压力，一种是慢性压力。急性压力顾名思义，就是短时间高强度的压力反应，通常是由某个突发事件触发的。临时接到一个紧急的工作任务，出门晚了，但是要赶飞机赶高铁，为了明天的考试疯狂的考前突击等等。在这些压力事件下，我们的大脑会快速的动员身体的资源，释放肾上腺素、皮质醇，进而激活战斗或者逃跑的身体反应。适度的急性压力，它能够快速地调动起我们的注意力和情绪，从而促进情境记忆，来提高人的认知表现。但是如果急性压力在短时间内无法被解决，又或者是反复的发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长期处在高度负荷的状态之下，压力带来的伤害就会越来越大，进而就会演变成为慢性压力。那和急性压力相比，慢性压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触发事件，身处其中的人往往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在承受过度的压力。比如说，长期都在做重复单调的工作任务，让自己内耗又很难结束的一段友谊，充满变动的不稳定的生活环境等等。这些琐碎的压力不会带来非常强的感受，以至于我们可能很难去察觉，经常会笼统地把它归结为说，最近太忙了，感觉我的状态不太好。而慢性压力其实是会持续地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让我们的体内的皮质醇长期地维持比较高的水平，那身体持续处在高度警觉的状态。而仅仅依靠短暂的休息和娱乐活动，真的很难让身体回到放松的基准状态。这样的一种无法恢复的体验，很接近于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彪提出的竭这个概念，就是精疲力竭的竭。他指出，累是一个人有生命力的体现，因为累是短期的消耗，可以通过各种放松的活动实现快速的恢复。而当代人更多的面临的是一种竭的生活体验。竭，它会消耗人的间隔，人就像不断盘旋在天空的蜂鸟一样，很少有真正落地的时刻。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心理能量和生命力都在被持续的消耗。即便外界的环境已经没有真正的威胁了，我们的精神也会持续处在紧绷的状态。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什么都没有干，但是好像已经觉得自己身心俱疲了。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比996更可怕的是，你明明已经下班了，还要不停地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下班只是等于不用在办公室了，你要在地铁里办公，在家办公，在旅行的时候办公，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办公。比996更可怕的是24小时的情绪劳动。耶鲁大学成立的耶鲁压力中心指出，慢性压力会表现出认知、情绪、生理和行为方面的症状。如果说一个人出现了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三到五种表现啊，这所有表现当中有三到五种出现了，并且持续数周以上，那么就有可能正在面临慢性压力的侵袭。有哪些呢？疼痛、失眠或者嗜睡、社会行为的改变，比如变得不爱出门，还有低能耗、思维散漫或者混乱、食欲发生变化、酒精摄入增加、对他人情绪反应的变化，还有就是情感的退缩。这些当中有三到五种表现，并且持续数周以上，真的可能就在面临着慢性压力的侵袭。那慢性压力不仅影响日常生活，还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连串的隐蔽的伤害。因为长期处于耗竭状态中的人会更容易注意力涣散，比较容易发怒或者幻想沉溺。慢性压力其实最先影响的是我们的认知功能，压力会削弱前额叶皮层的功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是非常容易陷入到决策瘫痪的，因为我们大脑无法去调配充分的资源来评估利弊，大到职业选择，小到午饭吃什么，都可能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反复的盘旋，而且始终的没有办法落定。那除了决策变得困难之外，我们的执行力也会受到损伤，行动会变得非常的艰难。很多时候即便我们明明知道任务的重要性，或者是对解决任务的步骤了如指掌了，也始终提不起劲儿，很难真正的投入到行动当中。行动受阻的同时，我们的认知也在不断的被消耗，从而会产生一种力不从心的疲惫感和无力感。

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最近应该就是这种状态，可能长达半年的压力导致的，现在的情绪非常的敏感，一点小的负面情绪都会让自己反应很大，再就是遇到按理说应该开心的事情，但已经不会再产生开心的感觉了。

末去找朋友玩，明明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刚见到他几个小时，脸上就一点笑容都产生不了了。确实，在慢性压力长期积累的过程当中，你会变得逐渐的麻木，会逐渐的消磨掉你的动力和兴趣，让人对现实生活变得迟钝和麻木。这是因为压力会改变多巴胺系统的敏感性，降低奖励系统的活跃度。你会发现，曾经让你感到愉悦的兴趣和爱好，如今很难再带给你满足。在完成某一个任务之后，你也很难获得成就感，一切都会显得索然无味。而当人在真实世界里感到无力和缺乏快感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其他的一些代偿方式。一方面，我们可能会进行报复性的娱乐，比如毫无节制地刷手机，沉迷网络游戏，依赖外部刺激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那另一方面，重重的压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极度的退缩，把注意力投注在对未来的设想或者对理想生活的想象之中，陷入幻想沉溺。而幻想沉溺的典型状态就是人会在脑海里反复的构建虚构的场景，思考如果怎么怎么样就好了，通过设想出另外一种人生状态来替代现在难以面对的事实。而这种幻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提供心理缓冲的，但是这种逃避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变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源。那一旦思绪被拉回到现实世界，人会感受到更深的空虚和内疚感。考拉留言说，以前上班的时候就和刚才描述的那几个症状是非常相似的，现在换了一个环境，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希望每个被困扰的人都能快速地感知并且调节好，甚至是勇敢地给自己来换一个环境。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说一说慢性压力。你有慢性压力的体验吗？来试着说一说你的感受。那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会增加大脑理性人和的活跃程度，我们的情绪的调控能力呢也会变弱。在慢性压力的影响下，负面情绪会出现得更加频繁，让人变得更容易焦虑、烦躁和易怒。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常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情绪失控，比如说一个微不足道的失误，一次无意间的疏忽，都会让你感到无比的懊恼。情绪的失衡还会波及到你的人际关系，你对他人的行为会格外的敏感，有的时候他人的无心之举也会引发你强烈的情绪波动，比如你会过度的解读他人随口的一句话，进而陷入内耗。伴侣晚回复了一会儿消息，你会因此觉得自己不被重视。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可能是慢性压力呢？身体其实是人类最诚实的语言，当慢性压力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往会最先的发出警报。许多让人浑身难受但是却查不出病因的不适，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精神压力已经超出了负荷。比如说身体变得异常的紧绷，慢性疼痛频发，炎症反应变多，更容易感冒过敏，压力肥，影响体型等等。当人长期处在压力状态下，身体会先进入一个高度警戒的状态，交感神经长期处在被激活的状态下，肌肉的紧张度也随之不断的提高，这时我们的身体姿势会呈现出封闭和紧缩的状态。常见的表现包括像下意识的咬紧牙关，不自觉的耸肩，长期的皱眉，后背内扣发紧，很难放松。而当肌肉长期无法得到放松的时候，慢性疼痛也就随之出现了，包括像偏头痛、颈肩疼、下颌关节不适等等。网上也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有网友说最近心里有一种很沉重的疲惫渗出来，一直波及到身体，呼吸也有些困难，肠胃也经常紧爆，四处寻找支持，创造改变，疲倦感还是没有消散，所以打算早睡早起一段时间，看看改变生活作息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当压力持续时间过长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呢会维持在一个偏高的位置，这个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有说过。那一开始呢，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那如果皮质醇水平持续的提高，就会降低免疫细胞的活性，从而导致我们的抵抗力下降。那你就可能会发现，诶，自己好像比以前更容易感冒了， 之前偶尔才会过敏，现在常常过敏，小伤口的愈合速度在变慢，皮肤问题反复出现，比如说像湿疹、痘痘等等。更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慢性压力和很多自然免疫性的疾病的风险升高紧密相关，比如像类风湿病、银屑病等等。 在慢性压力的状态下，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还会促进饥饿素的释放，让人食欲大增的同时强化对甜食和高热量食物的渴望，所以压力也会影响我们自身和食物的关系。当压力积累的过程当中，人会倾向寻找即时的心理慰藉， 而食物正是非常容易触及的一个出口。通过情绪化的进食，能够让进食者暂时的忘掉疲惫和焦虑，而在这样的一些因素的作用下，人就更加容易出现压力肥，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过劳肥这样的一种身体症状和现象。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
0: 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慢性压力，想问下各位是否有慢性压力的体验呢？刚才和大家说了很多慢性压力的一些状态，一些症状，或者说一些坏处。那如果真的你感受到了自己正在经历慢性压力，我们如何赶走这样的一种状态呢？首先，做压力的导管，让压力 流动起来。其实我们对情绪的解读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所以如何看待压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始终把压力当作是负面的、有害的，其实会加剧我们的心理资源的消耗。所以当面临压力的时候，可以先承认它，然后试着不要带偏见的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状态，让压力流动起来，问自己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现在是什么感受，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受。我们可以做压力的导管，而不是压力的容器。第二就是可以给自己定制真正有效的休息。对于个人而言，真正有效的休息方式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需要根据自身的状态去针对性的来选择休息的方式。 也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去做一些反差很大的事情，比如脑力工作者可以尝试做一些轻体力活，像是园艺活动等等，而体力劳动者则可以尝试一些创造性的任务，比如说像画画、拼图或者是写作。再就是要建立相对稳定的生活节律。 稳定的生活节律并不是说意味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它的核心在于可预测性。比如每天可以在相对固定的时间起床和入睡，起床后先喝一杯温水，午睡小憩20分钟，每日的屏幕使用时间控制在6小时以内等等等等，给生活增添一些每日固定需要完成的事项，能够节省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心理资源。 而这些事项就像是一个个的心理锚点一样，是属于我们自身有能力去掌控的，从而能够帮助我们去应对生活的不确定性。

大家说到了慢性压力，那怎么样从慢性压力出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那么第四个就是在处于慢性压力的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去主动寻找一些

要好的朋友，也可以是猫猫狗狗，甚至还是可以是一些弱关系，比如常去光顾的餐厅的老板，菜市场卖菜的摊主，见面会相视一笑的邻居。当然，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长期的处在这种慢性压力之下了，并且即便是经过休息，那这种疲惫也几乎是没有办法缓解，这就提示着你可能已经过度的疲劳了，如果不加干预，可能还会发展成疾病，慢性疲劳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是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归类为神经系统疾病的慢性疾病。那么在临床诊断当中，其实是有一套很专业的诊断方法的。所以如果你感觉慢性压力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了，那请务必及时就医，寻找专业的医疗帮助。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齐飞，感谢各位准时的守候和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阳光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要去的这个地儿啊，我个人不太熟啊，不过来的这位嘉宾非常的熟，也是刚刚从那儿回来啊，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这个地方啊，光听名字就非常的小众，而且是小众里的小众，不过这两年呢可以说是蓬勃向上，有很多非常好玩的地方，而且呢它关键一条就非常安静，非常干净，它既不是在旅游区的核心区域当中，同时呢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

0: 说也不会在自己的自驾游的路线图上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间过久，但是不妨碍这个地方的文旅一直在发力，而且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成效卓著，叫做镇江啊，来自江苏。很多朋友对于江苏啊，由于苏超都非常熟啊，一些这个江苏的农村的照片和短视频也是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视频网站上非常非常的火爆，说江苏没有农村，或者说你到了江苏，你就发现这个农村啊，住宿条件、道路交通条件，全是小别墅啊，全是柏油路啊。说到镇江呢，其实我们一会儿还要在镇江主城区里面待一会儿，就要到镇江的周边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区我们都要作为一个小众的路线图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哎，这一次在镇江呢，除了这个自驾游到那儿去 City Walk 了之外，也是大饱了口福。不过呢，有一种东西呢，就只是当蘸料用，另外一个得看胆子大不大啊。这个吃的事儿我们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聊聊进入镇江之后的观感。你在国内应该好多城市都去过，
1: 对，
0: 包括一些省会城市啊，包括一些小众城市，对镇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你是第一次去啊？
1: 镇江路过过几次，然后专程去过，专程去的应该是第二次。
0: 哦，这次是第二次，
1: 对，
0: 那是几年之前的第一次？
1: 有个三年了吧？
0: 啊，变化还是有的
1: 啊，变化还是有的。
0: 我们知道镇江呢也算是江南的一座古城了哈。
1: 对，
0: 那从这个高铁站出来之后，坐车整个行程一直到酒店落地，晚上吃饭，给你的感觉呢和江苏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叫什么水城。
1: 其实还是有一点区别。我觉得水城的话，它可能不及像苏州啊、杭州啊这种，但是它是，我觉得可以说是江城啊，因为它这个长江穿城而过，然后它这个镇江市和它下辖的这个扬中市中间还有一条夹江
0: 啊，
1: 就是这一条夹江其实应该也是长江的一个分流，刚好就把这个陆地板块给切割开来了啊，等于就是形成了一个中心岛，湖心岛。
0: 不错，
1: 对，然后落地之后啊，其实就是下了火车之后
0: 啊，
1: 当时是对又落地，当天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下雨，然后再一个就是整个城市的感觉就是干净舒适，然后让人呼吸顺畅，
0: 对，长江穿城而过的城市嘛，
1: 对，
0: 非常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也没有感觉是到了一个小城，
1: 没有没有，非常繁华，高楼林立。对，而且这个到了这个镇江之后啊，不觉得有农村啊，你看不出来是农村，为什么？我也听当地的朋友
0: 也不是，
1: 哎，对，我就是我也听当地的朋友来讲啊，其实还是有乡村，这个区域的，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乡村人，人家自己都有产业。
0: 对对对，这就是江苏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不管是就干什么、做什么这个生意啊，人家都有自己的产业。然后呢，这些人呢不喜欢打扮，
0: 比较随意，
1: 比较随意。但是呢，喜欢盖房子，
0: 就是家里头有很多间房。
1: 对，然后我这一次去呢，也走到了他们很多这个乡村当中去啊，确实是感觉来到了别墅区。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他那一点不给人那种到了就是大量的田地也有
1: 啊，对，有，
0: 但是你看到这个他们那个这叫什么来着，自己盖的这个宅基地里的房子，那就
1: 非常好，
0: 两层的算是基础，很少看见一层楼，
1: 对，而且每一年人家都会重新再翻修一下，
0: 是吗？
1: 对，
0: 厉害呀，
1: 时时刻刻保持它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反正当地的朋友跟我讲，就是痴迷于盖房子。
0: 就是非常热衷于再起一个楼。
1: 对，就隔几年觉得我这个房子可能过时了
0: 啊，
1: 从外观上啊，或者它的结构上、
0: 功能上
1: 有点过时了，或者是跟我的邻居匹配不上了。
0: 哎呀，
1: 我重新再来一遍，
0: 就给推倒重来。
1: 对对，很有意思。
0: 这个人们老说浙江的农村，你可以去看一看。也有更多的朋友发了很多这个有关江苏的农村这两年的变化，确实非常的大。这也是近远郊的一个区别。当然你要去特别远郊的地方，可能还是会看到大量的这个田地啊， 这个有可能房屋呢不会像近郊盖的那么的这个奢华，但是呢整个农村的这个水平
1: 对
0: 那是非常高的，
1: 整体风貌看上去十分养眼
0: 啊，对，而且特别舒服，你知道进到这个乡村之后吧，一方面是要体验这个乡村生活，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呢看到变化之后就是有一种，就我这岁数的人啊，就是我经常会感到欣慰，就是确实变化很大。回到我们的主城区啊，在镇江 City Walk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分享主城区的一些这个也不算小地方了，人家在当地那也算是知名的景区了。首先是城市漫步，在这一个镇江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地方可逛，一个呢现代气息很浓，另外一个地方呢类似古镇，
1: 对
0: 啊，先说说到了那儿 City Walk 的感受吧。很多朋友对这个 City Walk 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对于自然风光，你比如镇江哪座山我要爬，他倒在放其次，先去博物馆，然后就上街爬，跑，到处跑。
1: 对，
0: 镇江说是有一个现代，就是比较年轻人爱逛的街区，是吧？
1: 对。
0: 你给我讲那名字，我还给忘了叫啥来着。
1: 京济路。
0: 京济路。这条街长吗？
1: 不长，500多米。
0: 哎，就500多米。
1: 对，500多米。其实它也是有一段这个历史的啊。
0: 哦。
1: 相当于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条路，然后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历史建筑不能说是古建筑，因为不是古代的。对。然后这条街呢慢慢的这个当地文旅就发掘出来了。然后这个逐步的把这些商铺啊然后有一些非遗的一些这个产品啊都慢慢的往这条街区去集中。然后也有很多这个街头的这个像小的酒吧呀这种，然后有一些街头艺人。但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傍晚时分去，
0: 黄昏，到
1: 晚上，黄昏的到晚上，然后他把那整条街道弄得特别特别漂亮，两侧这个树啊，全部都这个有这个灯光的一个亮化，很有感觉，
0: 就是感觉这个树形也出来了，而且呢周围它亮堂，不像晚上逛某些街，寂静虽然是很寂静，但是呢由于过暗有点瘆得慌，现在很多文旅在开发这个夜经济的时候都会对整个街区的亮化做很大手笔的一些改动，
1: 哎，对，
0: 包括一些在比较古旧的建筑前呈反差的一种大型的，现在都不是真的那个雕塑泥塑什么的，现在就直接就用那种另外的就是那个东西，什么一只大熊猫啊，
1: 对，
0: 反正巨大的一些形象来点缀整个街区，这是来自镇江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比较喜欢的街区，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刚从镇江回来。春天去镇江呢，就高铁落地哈，发现当地刚下完雨，还有点凉。长江穿城而过，夹江还这个也在其中啊，
1: 对，
0: 就弄得整个这个小城非常的温馨。动不动呢，我要去渡口看一看啊，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又是一座江南的城市，这就很不一样了。另外，镇江有一个它自己的古镇，其实现在叫古镇。也有很多年轻的什么文创啊，
1: 对，非常多
0: 都进入了这个古镇的名字呢，就叫
1: 西津渡。
0: 西津渡，这可能有很多朋友听说过啊。
1: 其实它全称应该可以叫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我为什么觉得它可以说是古镇呢？就是因为它 也具备一些古镇的一些要素吧，我觉得里面有这个，它不光是一条街啊，它其实是也是一条主街，但是它横着的啊、向外辐射的，还有一些岔路口，里边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餐饮，当地的啊，当地的这个特色菜，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遗留，包括它这个石板路啊，我是他们当地啊专门辟开了一块儿，凿下向下凿，
0: 向下凿，
1: 对，然后就是去探、看这个路到底是什么年代的，
0: 就是考古呗
1: 啊，对，然后他专门留出来一个展示的，就是从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一直到现在
0: 哦
1: 啊，每一层每一层他都给你标注出来，
0: 是跟广州学的吗？
1: 啊，这很有意思，反正
0: 他也是拿玻璃给盖上，
1: 哎，对，拿玻璃给盖上，
0: 就是告诉你这条街的历史，
1: 对。
0: 这也很有意思，但是你光说这几条街哈，这个串来串去，我脑子里一下就闪现出来上海那天子坊，有那规模吗？
1: 没有那个规模，
0: 没那么大、
1: 啊。对，不，我觉得形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吗？就是它是真正的街，不是里弄连在一块儿
1: 啊？对对对，
0: 哦，是几条街？
1: 它其实以前是一个这个渡口和漕运枢纽。在这个地方、然后现在就遗留下来的这个主街区，然后里面的主要的商铺还是集中了很多当地的非遗
0: 哦，
1: 有一个很好玩叫太平泥窖窖，
0: 太平泥窖窖啥意思？
1: 就是它就叫这个名字，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呢，它是用泥塑然后这个烧制而成的一些可以发声的这个
0: 哦，可以发声、
1: 啊、对，可以发声、
0: 哦、
1: 敲击啊，然后、它当然它现在做了很多功能性的东西和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做成了很多这个吊坠啊、手链一些摆件，很好玩。
0: 就是这种古街区，它其实是近代史里面的一些遗留的建筑，再搭配了一些全新的文创产品的勾勒，让这个街区可以逛很长时间。它又不像天津，它又不像那个五大道，让我说就感觉有点像武汉的某些街区的特点，也不完全像，
1: 也不完全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0: 的，
1: 对，
0: 也是值得一逛的，
1: 对，值得一逛的，而且它在这个街区当中有两处戏台，一处就是在一进入街区不远处，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戏台。唱一些传统的这个戏曲的
0: 曲目，哦，是传统，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他古街的那条路上，搭了一个小的戏台，那小戏台上面有，反正我是听不太懂啊，因为这个、
0: 这语言确实
1: 有当地的方言
0: 色色、
1: 然后再加上这个戏剧化的一个处理，听不太懂，但是很有意思，很有韵味。
0: 对，就是这种传统戏曲啊。你透过电视看或者透过短视频截取片段看，都没有到现场震撼。
1: 对，
0: 颜色之鲜艳，所谓的整个不光是文戏啊，武戏、就是那个做派之精美以及武戏里的那种冲击力，到现场看可能就会好很多。而且呢，这种所谓的戏台啊，它多半都有一些交互性，就让大家感觉不是纯逛，
1: 对，
0: 就感觉很立体。我发现现在各地文创都互相学习的紧啊，就是这个地方有戏台，那个地方有什么大型的充气物啊，或者大型的这个现代雕塑、好像都学的越来越好。整个街本来有可能啊，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这个街区比较旧，但是叫这么一弄呢，就好像古今又产生了一些冲击。目前看，应该这两条街都是年轻人比较爱逛。
1: 经济路更偏向于年轻人，然后古镇的话我觉得就面向
0: 外地游客，
1: 然后全年龄段吧，少皆宜。
0: 出片吗？
1: 我觉得挺出片的，
0: 还行。
1: 对，
0: 这个地方白天晚上就没区别了吧，也是晚上漂亮。
1: 我是觉得还是就是下午快日落的时候去
0: 比较好，
1: 对，比较好，然后可以经常可以拍到晚霞
0: 啊，对，就当地的天气，
1: 对，
0: 这是镇江两个比较有特色的，都算是街区，我们今天在第二时段说到的这个街区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特色是独有的。这个介绍一下镇江啊，镇江我们都说江南一城市，在江苏，其实人家也是重镇啊，
1: 对，
0: 你想长江穿城而过。而且呢，好像在镇江市，哦，不行，镇江市不行，好像走出镇江没多远，就有一个不太高的山，就是丘陵了，可以说，可以在上头 观长江，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旅游项目哈。
1: 对，其实对你在这个城里的长江的沿岸啊，它会

0: 有很多的这个观景点，但是你说在山上看的话，要找一个地方
1: 看、对，看全面的嘛。
0: 对，
1: 就跟人说，天津，我要去看海河，那海河边确实漂亮，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景。
0: 哎，对，
1: 它为什么那个后来那叫什么天津之眼火、就是在那上坐一圈，你可以看到一整条海河。那在镇江也是，在这个。稍微开出一点啊，离镇江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可以这个鸟瞰长江，非常不错。接下来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City Walk 也City Walk 了，这个都去的是古今结合的地方。接下来呢，咱要不然聊一聊这个目前的票根经济和这个火的不能再火的苏超吧。我们大家知道，一提江苏，现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超。
0: 对。
1: 而且呢，这个文旅对苏超的重视程度和精心程度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见的。就是苏超为什么这么火？一方面呢，就是他删去了所有足球运动的商业化的成分，他们重新给他穿了一套衣服。这一套衣服就很本土化了，
0: 对，
1: 大家都能接受。然后呢，怎么能让它延续？恐怕就靠足球赛本身的魔力还是不够的。当地文旅想了很多招，这也是运泽在回来之后向我简单介绍之后，我才知道人家当地文旅怎么想这事儿。确实不光是镇江，我估计江苏其他的这个城市也都这样。
0: 哎，对，
1: 首先对于球迷的优待，另外对于持这个叫什么来着观赛的外地游客，
0: 对，
1: 人家专门有政策，给大家介绍介绍，
0: 我
1: 都更新成什么样？
0: 就是这个苏超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啊。然后我去的时候呢，就有所了解，他对于这个票根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政策。然后是这个逐步在这个提升升级啊，不光是单单的一种，像比如说某一场比赛当中，他可能会针对客队的球迷。
1: 就是不是主场，
0: 对，
1: 人家是从外省来，不是从外省，从另一个城市
0: 队的城市，
1: 对，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对
0: 这点，对对手面向对手的球迷，只要您是这个对客队的这个户籍啊，等等，就可以享受景区的免费啊，餐饮的打折呀、
1: 住宿的
0: 对住宿的打折呀、这些，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会面对。其他的这个球迷啊、比如说外省游客，他可能
1: 他也来看比赛，
0: 他可能不光是支持镇江队，或者是这个支持客队啊，他就是统称为这个外省游客的这样的一些球迷，也会，比如说你拿着这个票根啊、看完比赛结束之后，相应的会有一些折扣，啊，等等这些这个体制上的这个服务啊，
1: 对对对，这就是在这个长远考虑了，就是每一场比赛都要留住一些人
0: 啊，对，而且针对于每一场，他会提前官方会发布对应的优惠政策，
1: 哦，是吗？
0: 对，所以就是你，我觉得也有一点开盲盒的感觉
1: 啊，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0: 啊、对，他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会有升级啊，或者有些改变。如果其实我对于所有的这个客队的球迷也好，或者外省球迷也好，我都是一样的这个政策，
1: 他也没什么新，没新度，
0: 反倒可能就是很单调了。
1: 对，
0: 他就不利于他后期的搞每一场比赛的相应的一些活动。
1: 哎，这个真是文旅，他是细想过这个事儿。
0: 对，
1: 就是他要保鲜。
0: 他并不是说我这个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1: 啊，每年都一样，
0: 每年都一样就可以了，我就按部就班执行就行了。他是每一次甚至每一场比赛，他都有一个独特的
1: 优惠措施。
0: 对，这只是说针对于优惠这个措施来讲的话。然后还有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关于第二观赛点。
1: 第二观赛点。
0: 对，第二观赛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很司空见惯啊。有很多人可能到不了现场。
1: 对啊，对啊。
0: 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世界级的比赛。大多数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酒吧露天烧烤摊商家会组织着看一些比赛什么的。但是呢在镇江它有很多商场里面。
1: 他就这叫第二观赛点。
0: 对，他就组织了第二观赛点，在商场的这个
1: 中心区，
0: 核心这个空场里面，他搭建的。我以为啊，我原来真的以为就是弄一个投影屏啊，或者是比较简易的那种，但人家真的是搭了个舞台。
1: 哦，就连看带玩儿、
0: 对，连看带玩儿。就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当时没等到啊，没等到中场休息。
1: 第二现场也有拉拉队，
0: 有拉拉队，然后有这个主持人。
1: 哦、
0: 有这个带动气氛的 加油助威的气氛组，然后给大家发这个应援棒。
1: 哦
0: 啊，
1: 第二现场发应援棒。
0: 而且还有什么呢？一些这个餐饮、
1: 啊也在现场
0: 免费提供。
1: 哎呦嚯！
0: 啊，当然是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但是是免费提供。比如说一些酒水、啊，比如说一些烧烤类的一些这些食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对，所以就是它在于第二观赛场。观赛点他都能给游客或者是现场的球迷带来这么多服务。
1: 嗯，
0: 可想而知他对于你真正来买票的这些球迷这个服务有多么的。
1: 就更有吸引力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调度啊，是因为运泽他正好去到在这个叫什么苏超进行过程当中在现场看到了。
0: 哇，对。
1: 就是很多种文旅发力的一些巧劲儿，
0: 嗯，
1: 它不是拙劲儿，要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活动，
0: 嗯，
1: 它是细水长流，让你永远有一个新鲜度。
0: 哎，对，
1: 这也符合这个江南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总有一种微微的幸福感在。
0: 嗯、哎，对，
1: 这是有关镇江啊，我们这一下聊到了这个足球，聊到了这个所谓村超文化。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网约车服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网约车如果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引发的纠纷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网约车因为车辆使用性质的改变，保险公司很可能会拒赔。那么到底应不应该拒赔的问题一度引发了很多争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这方面的内容。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法治资讯。

0: 马某和朋友在饭店吃饭，一位朋友醉酒倒地不醒，群众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民警及时赶赴现场处置，期间马某和群众发生了纠纷，民警于是对他进行调解，马某却拒不配合，并辱骂推搡民警。事后马某因为涉嫌袭警罪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做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现在养龟、养蛇、养蜥蜴成了不少宠物爱好者的新玩法，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些动物当中有很多是国家级的保护的野生动物，禁止出售和收购。森林公安派出所啊，刑拘了两名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嫌疑人，查获了一只橘冠凤头鹦鹉，两只亚达拉象龟，还有一只呢苏达卡陆龟。警方告诫，上述野生动物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禁止出售和收购，不得随意将之作为宠物。目前二人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野生动物已经送至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副庭长王思思法官。哎，王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网约车的保险理赔纠纷啊。现在网约车非常的多，而且成为了我们大家出行的一个很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哈。
1: 对的。
0: 哎，那么在这个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坐网约车能够很安全的从您的这个起始地到这个目的地，但是有的时候这个路上的情况千变万化，
1: 是的，
0: 很可能会遇到一些交通事故，那么这时候就会涉及到保险理赔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个网约车的保险纠纷，那么到底目前法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的原则是怎样的，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我们通过具体案件跟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个案件你先跟大家说一说。
1: 嗯，行，好的，今天主要通过几个典型案例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网约车日常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情况。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小吴他驾驶这个客运公司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客运的这种小型轿车，在路上呢和这个黄女士相撞了。
0: 哦，
1: 交通部门认定这个小吴和黄女士分别负担这个事故的主次责任。
0: 就是机动车和这个行人啊。
1: 对。
0: 谁是主要责任呢？是
1: 小吴。小吴是主要责任，
0: 机动车主要责任。
1: 是的，是的。
0: 后来呢？
1: 后来发生这个责任分认定了之后呢，小吴这个车呀，他自己也负担了一部分的这个维修费。修理完毕之后呢，这个客运公司就向这个保险公司来理赔了。但是保险公司呢，他认为这个小吴发生事故的时候，小吴并没有取得这个网约车驾驶员的这个资格证。所以当时就觉得这属于免责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拒赔。那么就诉到法院了。
0: 是谁诉到法院呢？
1: 保险公司。
0: 这个
1: 客运公司诉到。
0: 客运公司。
1: 对，诉到了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是这么一个案件。
0: 那保险公司拒赔这个理由是不是成立呢？
1: 根据这个法院的生效判决呢，法院有两点意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法院认为这个客运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的这个保险合同是成立并生效的，对双方是发生法律约束力的。客运公司将这个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个车损险，并且还约定了这个不计

0: 险赔险。
1: 嗯，
0: 在这个保险期间呢，客运公司允许他的驾驶员使用这个被保险车辆，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这个赔付义务。
1: 嗯，
0: 这里面呢，保险公司就提到了一个免责条款的问题。
1: 嗯，
0: 保险条款里面约定说，如果说这个司机没有取得这个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证的话，
1: 嗯，
0: 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这是一个保险条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免责条款。
1: 嗯，而且是明确写到保险条款里面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当时呢，保险公司就以这个免责条款来进行抗辩。法院在这个审查认定的时候，发现这个保险公司呢，他对这个免责条款并没有向这个投保人，也就是客运公司进行一个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1: 嗯嗯。
0: 啊，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客运公司在投保的时候在这个保单上或者合同上签字盖章。
1: 哦，
0: 所以法院呢认为这个免责条款是对这个客运公司是不发生法律约束力的。
1: 嗯，
0: 所以认为该赔还得赔。
1: 哦，是这样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客运公司在这个投保的时候哈，保险公司把这个条款写得很清楚很明白，比如说这个加粗了哈，而且在显著位显著位置、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声明哈，你一定要仔细阅读。
0: 对，嗯，
1: 现在有些保险公司呢，在免责条款下面还必须要让投保人签字哈，
0: 是的，
1: 或者是写一句话，我已经阅读完相关的条款。如果说保险公司有这些的话，是不是保险公司就可以拒赔？
0: 是的，如果有加粗加黑，并且投保人签字确认了的话，
1: 嗯，
0: 那么法院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法院是可以据此认定保险公司在这个保险合同成立的时候已经尽到了提示和说明义务。
1: 嗯，
0: 那么这个免责条款对双方就发生效力了。
1: 哦，
0: 嗯，
1: 那从这一点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继续来这个推导出这个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这些司机师傅，
0: 嗯，
1: 您必须要取得资质，您才能上路。
0: 是的，是的，网约车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出租车，它就得取得网约车的驾驶员资格证。
1: 嗯嗯，对。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说，这个小吴开的这辆车呀，是属于客运公司的车。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客运公司的车。
1: 对，所以客运公司是原告啊，这个把保险公司给告了。
0: 是的。
1: 但有些情况呢，可能就并不是这样了，是吧？
0: 对。
1: 哎，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继续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讲一讲。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其实我们大家应该都接触过，就是咱们有时候经常在某一个网约车平台上打一个网约车，
1: 嗯，
0: 但这个网约车呢，那可能是某一个人的私家车。
1: 对对
0: 对，就是很多现在存在很多情况是私家车也注册了一个平台上注册了一个网约车，
1: 嗯，
0: 他也在拉活。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小张呢，他为他的私家车在平台上注册了网约车，并且从事这个网约车的营运服务。
1: 嗯，
0: 在这个从事营运车网服务的过程中呢，小张呢，他给自己投保的这个商业三者险和交强险，其中呢，他投保的时候，他向保险公司声明的是说，他这个车是非营运的私家车，
1: 嗯，
0: 而且保单上载明的也是家庭自用。
1: 哦，
0: 对，也就是说他在投保的时候并没有向保险公司如实的陈述说他这个车注册网约车了，
1: 嗯，
0: 还是认为是自用。
1: 嗯，那他那个车辆行驶证那个蓝本上写的就是自用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家庭
1: 自
0: 用
1: 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那后来出什么问题？
0: 对，那就他在这个拉客的过程中呀，他就跟这个骑电动车的程先生发生交通事故了。
1: 嗯，
0: 把程先生给撞伤了。
1: 哦。
0: 对。后来这个小张赔了之后，要求保险公司在这个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要求理赔。
1: 嗯。
0: 保险公司态度也依然是拒赔。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就是说，您这是私家车，
1: 嗯，
0: 您投保的也是私家车，但是您现在干的是出租车的事儿，
1: 嗯，
0: 是营运车辆了，
1: 嗯，
0: 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1: 对，
0: 那么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了，
1: 没错，
0: 保险公司根据条款，根据法律规定，我就拒赔，
1: 嗯，对，我们从保险公司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平时自用的车，那不会天天在路上从早到晚那么跑，
0: 对，
1: 啊，平时就是上下班啊。周末跟朋友家人一块出去玩一玩来使用哈，但如果像这种营运性质车辆，它需要天天从早到晚在路上跑，那么发生这种交通事故的概率要显著高于我们平时的这个家庭自用的车辆。
0: 对，非常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这起案件，那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有理呢？哎，你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2: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法院生效判决是怎么认为的哈。生效判决，首先它投保的是商业险。商业险呢，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保险费和保险的赔偿金，它是有成对价关系的。保险合同签订之后呢，如果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话，仍然按照之前的合同约定要求保险人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对保险公司它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像这种出租车、网约车这种营运车辆，它开的频次非常多，发生事故的概率也很大，就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并且从保费来看的话，营运车辆的保费它是相当于家庭自用车辆保费的二倍呢。所以说以家庭自用名义来投保这个车辆商业险，它的事故风险显著增加了。
1: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投保人也就是小张来说，他应该及时将这个情况告知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在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可以选择要么增加保费，要么就是解除原合同返还剩余的保费。保险公司他有一个选择权。
1: 明白，
2: 因为他们双方是一个合同关系嘛，平等主体之间的。那这像这种小张呢，他隐瞒了这个情况，相当于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
1: 是，
2: 那么在发生事故之后，他还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险的范围内赔偿。那么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保险公司是可以直接依法拒赔的。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法院是支持了保险公司的意见，驳回了这个小张的这个理赔的请求。
1: 那么也就是说，保险公司拒赔有理。
2: 是的，
1: 是吧？
2: 需要特别提示听众朋友们注意的是什么哈？说这种车辆用途显著发生变化，由非营运改变成营运的这种情况呢，它属于咱们国家保险法司法解释四里面对这种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这种情况之一。咱们国家保险法司法解释四列举了几类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这种情况，其中首先第一类就属于车辆用途改变。它也是为了应对咱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网约车情况非常多的这种情况，咱们立法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1: 对，
2: 把这个列为第一位。就是私家车主如果将这个家庭自用车辆改变成网约车了，它实质上就改变成出租车了，营运车辆。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本着最大诚信原则去告知，去变更这个车辆性质，去增加保费。
1: 但私家车主有时候也会说呀，说你看我虽然是从事这种网约车啊，登记是网约车了，但这辆车我也自己用啊。
2: 是的，
1: 我偶尔拉拉活也没什么问题啊，你也不能，我也其实也没拉那么多活，比如有些人可能就是用这种开网约车的方式吧，稍微让自己多一点收入，他平时自己呢也是自用的，偶尔拉一两个活。那这种情况之下，您说一下子让他保费提高一倍，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2: 那你可以注册顺风车呀。对吧？咱们现在共享车还有一类是顺风车。对。
1: 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哈。我们一会儿再说哈，我们先把这个说完。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了哈。
2: 第一种情况是商业险的问题。其实还想多跟这个听众朋友们交流的是说，商业险不赔，那咱们交强险赔不赔呀，是吧？广大听众朋友们应该很感兴趣这个问题，因为咱们这个车辆投保交强险是必须要投的，
1: 是，
2: 对吧？
1: 对，
2: 交强险是必须要投的。那么在交强出现小张这种情况，咱们交强险赔不赔呢？这种情况我觉得有必要还是跟听众朋友们多交代两句。其实案例情况跟刚才小张的情况是一样的，咱们就不再多赘述了。直接说咱们法院的意见。对于这种如果出现了刚才小张的这种情况，交强险赔不赔呢？需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交强险呢，它是法律规定的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的立法宗旨是什么？是最大限度的保障受害第三方的利益。因为有时候出了这个交通事故之后，这个肇事者他是没有能力去赔付的。那怎么办？那么法律就设置了交强险，不管你有没有赔付能力，不管你的责任有多大，首先在交强险的范围内，首先去保障这个受害人的基本医疗救治，来填补这个受害人的损失。所以说即便是说小张注册的这个网约车，他以私家车的名义注册了网约车，但是交强险该赔还得赔。为什么？因为我们交强险确立的是一种无过错的责任原则。也就是说在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内，它不论这个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是不是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有多大，除非有这种特别

0: 这个网约车哈，
1: 啊，
0: 改变车辆使用用途这样的情况。
1: 嗯，
0: 那您觉得如果说是一个私家车的车主啊，我想注册成为网约车的一员的话，
1: 嗯，
0: 那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去保险公司把车辆使用用途给改变一下？
1: 如果你想从事网约车的话，
0: 嗯，
1: 我建议你还是应该改。因为根据什么呢，哦
0: 嗯，
1: 咱们国家是交通运输部和工信部专门发布了一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0: 嗯，
1: 它对这个网约车有明确的规定，我可以跟大家读一下，
0: 嗯，
1: 这个规定呢就是说，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网络预约经营服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
0: 嗯，
1: 也就是说网约车啊，它不仅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简称，而且是因为它具有经营性质，
0: 嗯，
1: 还需要办理相关的行政审核认证手续，它性质上它就是一个出租车。
0: 嗯，明白了。嗯，王法官，刚才呢，您跟大家讲了好几起这个相关的涉及到网约车的保险的案子哈。如果说这样一个网约车司机哈，他呢主要这个车呀就是自己开，偶尔开那么一两次网约车拉一下活的话，您说哎可以注册顺风车呀，是吧？那么在这种顺风车的情况之下，注册了顺风车，那是不是也一定要改变车辆使用用途呢？你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的法律规定哈。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又是不是应该拒赔？嗯，
1: 行，好的。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顺风车这个理赔的一个案例。这个李先生呢，他从这个网络平台呢接这个顺风车的单子。
0: 嗯，
1: 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呢，跟这个道路护栏发生接触了碰撞。
0: 哦，单方事故。
1: 是的，单方事故，造成他自己的车坏了，然后护栏也损坏了。
0: 嗯，
1: 交通事故部门认为他这属于单方责任事故。
0: 嗯，
1: 后来李先生呢就向这个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呢是认为你从事这个顺风车已经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0: 嗯，
1: 你属于营运性质了，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了，
0: 嗯，
1: 那么保险公司我就可以拒赔。
0: 哦，但是他不是单方事故吗？
1: 嗯，
0: 好像也没在，你也没提到他是在拉客人呢。
1: 是的，嗯，
0: 哦，
1: 对，他是在这个接单过程中发生的这个事故。
0: 哦，接单过程中。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纠纷呢也是诉到法院来了。
0: 嗯，
1: 那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呢？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嗯，
1: 刚才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网约车，刚才也说到了网约车呢它性质上其实已经是出租车了，它是营运性质的。但是关于顺风车是不是可以跟网约车划等号呢？
0: 嗯，
1: 这个需要特别跟大家提示一下，有一个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的规定。所谓这个私人小客车合乘，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拼车、顺风车。
0: 哦，对对，
1: 它是由这个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一个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呢可以选择乘坐我这个小客车，用来分摊我的这个合乘的出行成本。
0: 对，
1: 比如说燃料费呀，通行费呀，各种的，或者是免费互助的这种共享形式。这叫我们所称的这个顺风车。通过其他途径也检索了一下关于这个顺风车的规定，基本上规定的是大同小异的。对，所以从这个政府发布的相关规定指导意见来看，这个顺风车呀它跟网约车其实是不一样的。顺风车它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它不是一种营运行为，
0: 嗯，
1: 它是大家分摊这个成本、出行成本的一种共益行为，
0: 嗯，
1: 对，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概念。网约车本质上是出租汽车，但是顺风车不是，
0: 嗯，
1: 也就是说它该是私家车还是私家车，
0: 哦，
1: 它该是家庭自用车还是家庭自用车，
0: 嗯，
1: 那么根据这个网约车的相关的行政管制，它就没有必要去跟保险公司说我这个营运性质改变了，
0: 嗯，
1: 他没有这项义务，
0: 嗯，
1: 不用去这样特别的申报，
0: 哦，
1: 他只是偶尔发生这么一次合乘的行为。
0: 嗯，
1: 所以说他的目的在于互助，
0: 嗯，
1: 并非营运，不需要履行上述程序的情况下呢，法院不能够直接认定他的车辆使用性质发生变化了。
0: 嗯，
1: 那么他还是一种非营运的，在非营运的情况下，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只要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内的限额内，保险公司您该赔还得赔。
0: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个王法官跟大家讲了好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介绍了目前啊，在这种网约车如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处理，法律上是怎样规定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法官，谢谢王法官，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王法官，再会。
1: 嗯，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的人在取舍之间犹豫不决，也有人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搭上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那其实停下来就是进步。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能够及时的舍弃吗？不适合的道路，你会及时转弯吗？放下那些过去的烂事，远离垃圾人，结束错误的坚持，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平衡，找到内心的秩序。及时止损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思维，走错了的路及时转弯也是一种勇气。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杨乃文《静止》。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可能在许多观众的眼中都以为郑中基是一代谐星，没错，他是闲运超人里奸诈狡猾的算命大师，是低俗喜剧中口吐芬芳的暴龙老哥，是喜马拉雅心里的瑜伽神童，也是月光宝盒中贼眉鼠眼的山贼清一色。虽然有人把他称为周星驰之后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但是也有人评价郑中基只是在模仿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而且模仿的毫无灵魂，缺乏内涵，演的喜剧全是烂片。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眉细眼小嘴大方脸的喜剧小角色，却也真的曾经让香港乐坛轰动一时。在歌神张学友的提携下出道后的郑中基，没过几年就凭借着一首《无赖》打败了陈奕迅，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金曲歌王。这首歌到如今也还是经久不衰，至今还是很多港人逢 K 必唱的粤语神曲。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如果你觉得《无赖》这首歌与你太过遥远，不够熟悉，那你一定听过《仙剑奇侠传三》里他深情演唱的插曲《答应不爱你》，赚足了90后的眼泪。

如果你说自己是00后，太小，不懂粤语，也不知道仙剑，那你也一定听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片尾曲《我爱平底锅》。没错，这也是他唱的。

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在郑中基的嬉笑怒骂、装疯扮丑的邪心面具之下，其实还真藏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歌手。只不过作为旁观者，有时候倒真是说不清楚，他是凭本事轰动香港乐坛的，还是凭借他的父亲。

0: 会这样残忍。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在香港乐坛，人们都叫他太子基，说他是香港乐坛的太子倒是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郑中基的老爸郑东汉确实是香港乐坛的重量级人物。做乐队出道的郑东汉，在成为了香港第一吉他手之后便转战幕后，24岁就当上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他苦心经营，凭借着彪悍的战功，直接登上了宝丽金唱片公司亚洲地区总裁的宝座。对于郑东汉无人不服，因为他捧红的歌手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乐史留名的猛将。慧眼识珠的郑东汉当初一眼就相中了邓丽君，让他红遍亚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华人歌姬。在早期香港乐坛还只唱普通话的国语歌曲时，是郑东汉一人开路，让许冠杰唱粤语歌，结果许冠杰的《天才与白痴》《鬼马双星》这两首粤语流行歌一经上市就大获好评，叫好叫座。我相信香港老电影的朋友只要一听这两首歌，就能回忆起当时的港式喜剧。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许冠杰的粤语歌一炮而红之后，郑东汉趁热打铁，发掘出了无数粤语唱将，于是香港乐坛能有日后的繁盛，郑东汉是当之无愧的大功臣。在全盛时期，香港的一线红星半数以上都在郑东汉手上，包含张国荣、谭咏麟、温拿乐队、徐小凤、张学友、刘德华、雷鸣、 Beyond、 王菲和草蜢等等。你就说郑东汉不是香港乐坛的大人物，还有谁能是呢？所以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当别人家的小孩还在求父母排队买天王天后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郑中基早就和这些大明星十分熟络了。说到这里，任谁都会怀疑这个郑中基是否在音乐上真的有本事呢？不过永远别忘了，郑东汉在成为乐坛大人物之前，可是草根出身的香港第一吉他手。虎父无犬子，即使只是耳濡目染，儿子郑中基的音乐基础也是超乎常人的。对于儿子要做歌手，实际上父亲考虑了很多。他说，我会问他很多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当艺人，在音乐上他喜欢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上进恒心，希望他慢慢一步一步来，不要想一开始就非常成功。但是当时的郑中基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父亲口中的反面。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他被称作自毁前程的浪子基。1996年，歌神张学友带着还是新人的郑中基对唱了一首《左右为难》，这是郑中基第一次在大众面前亮相。按道理来说，出道第一首歌就和张学友合唱，仿佛自带聚光灯出场。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个歌手合唱一首歌，实力如果稍有落差，就会将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郑中基看似占便宜了，但实则不容易。他在跟张学友合唱时，张学友早已是享誉华语地区的歌神，功力深厚。但是郑中基虽说是初登场，在这样的同台压力下却毫不露怯，一首歌唱得婉转动人。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一首男男对唱的歌曲被两个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功上张学友赢了一分，但是郑中基也没有

书，很快他就获得了歌神接班人的称号。如今大家都喜欢拿郑中基和陈奕迅来做比较，一个是曾经的歌神接班人，一个是后来呼声最大的歌神接班人。关于这两个接班人的两场较量，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第一次是1996年叱咤乐坛流行榜，同样是新人的陈奕迅和郑中基都入围了生力军男歌手，郑中基夺得了金奖，被称为新人王。第二次是2005年无限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陈奕迅带着《夕阳无限好》，郑中基带着《无赖》角逐金曲奖，最终郑中基捧得桂冠，陈奕迅落寞一旁。只是在多年以后，命运唏嘘，媒体报道里的歌神接班人变成了陈奕迅，郑中基的歌声成了很多人心里的意难平。这个反转除了陈奕迅的努力，大概也归咎于郑中基的作。2000年，郑中基坐在从洛杉矶到台北的飞机上，看着隔壁桌上摆了一瓶酒，于是就叫来服务员买了一堆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女友杨千嬅刚刚分手的缘故，醉酒的郑中基大闹了一场。等他清醒之后，看到的是报纸上郑中基在飞机上醉酒打人的事件，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这场飞机事故赔钱事小，最重要的是赔上了郑中基的名声。一夜之间，他变成了过街老鼠，昔日笑脸相迎的朋友紧闭门羹，没有商演，没有通告，于是他索性就去学摄影拍戏。再后来，郑中基的脸开始频繁出现在电影当中，而且大多数都是喜剧角色，扮丑扮粗扮女人，这些在他当歌手时通通不会干的事情他做得极好，而且丝毫也没有偶像包袱。那几年，郑中基成了报纸上的浪子，到处都是浪子的花边新闻，与阿萨隐婚又离婚这样的瓜也让媒体盯着不放。外面纷纷扰扰，郑中基却继续在剧组里折腾，偶尔推出一两首单曲。终于在2013年，他凭借低俗喜剧里的暴龙哥斩获了最佳男配角。他站在台上感慨，刘德华先生跟我说过，浪子回头金不换。其实这位浪子一直都想回头。也许他并不满足于最佳男配角，他也想要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所以如今的他为了电影可谓是更加努力。为了塑造角色，单薄半生的郑中基努力健身，练出了一身的肌肉，看起来画风大变，褪去了稚嫩的他，如今更像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无论是太子、才子还是浪子的名号，似乎都已经远去了。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他在摄影社区 Flickr 上隐姓埋名，自称为 Tiny Eyes 小眼睛，偶尔会上传一些自己的作品，而他上传的每一张作品都很吸引眼球。他拍摄的内容有香港的风土人情，还有某些电影拍摄的片场照，这些片场照里有电影场景，也有某位明星的特写，所以很多人开始猜测 Tiny Eyes 的身份是某位明星还是片场的摄影师呢？后来这个账号的名气越来越大，在 Flickr 中被看作是使用莱卡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甚至和同在 Flickr 的日本摄影师 Tommy Oshima 齐名。名气越来越大的他也被外界猜测真实的身份，直到后来某个网友爆料，原来 Flickr 香港的大神 Tiny Eyes 是郑中基。至此郑中基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 Tiny Eyes。 在电影中五颜六色的郑中基看上去肤浅至极，然而在郑中基的镜头里颜色却单调很多，没有哗众取宠，只有人间百态。不知道是年龄使然，经历使然，还是他天生就是如此，郑中基似乎并不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郑中基。如今人们谈及乐坛遗珠，总能想到他。有人说如果郑中基还在唱歌，香港乐坛就没有陈奕迅什么事儿了。近些年大陆的唱歌综艺犹如蔓延大火，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不再出名的歌手回炉再创辉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借此声名大噪。每当综艺节目邀请演唱嘉宾之时，总是会有人想起那个曾经的歌神接班人。大家会说如果郑中基能来就好了，不过郑中基本人倒是对这些综艺不大感冒。如果他继续唱歌，或许真的有很多种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和李荣浩一样的什么都会的乐坛才子。但是郑中基终究没有拘泥在唱歌这件事上，他是拿着单反扫街的摄影大神Tiny Eyes， 偶尔唱歌，偶尔拍戏，天天带孩子。在2025年6月被媒体爆出他和于思敏结束了14年的婚姻。或许有人怀念那个唱歌的歌神接班人，或许有人喜欢他的电影里扮丑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他骨子里是太子，也是浪子，行事可以用港剧里的一句烂话概括，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唱歌也好，演戏也罢，太子不必在乎，浪子不会在乎，唱了一遭，玩了一遭，归去他还是传说当中那个歌神的接班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首歌是来自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小酒窝，也是林俊杰他有一次在参加某个节目的时候认识到了一位他形容是长着长睫毛小酒窝的圈中人。当时俊杰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只能通过创作歌曲来表白。最初呢，这个歌是准备独唱的，后来反复研究发现，如果编成一首对唱，便更有那种恋爱的心情，更符合他写歌的意境，于是呢，就叫了声音清甜的蔡卓妍来搭档了。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其实来听到的是苏打绿《从一片落叶开始》。

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当中，我是向静。下一首歌听到好妹妹的作品，这首歌叫《我的爱对你说》。听好妹妹的歌有一种安全感，你不必担心你的情绪会因为她的歌此起彼落，偏偏相反的是她的歌是可以安抚人心，两个人贴合的和声声线也是给人很舒心的感觉。所以有人说好妹妹是天生带来治愈效果的组合，这一点我不反驳，因为我真的有很多次被他们治愈过。来听听看这首《我的爱对你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缘就是有一个聊得来的伴，永远不嫌你话多，不厌其烦，并且久处不厌，念你冷暖且懂你悲欢，这就是一种离不开你的习惯，戒不掉的常态。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是让你戒不掉又离不开的呢？来听一首庾澄庆的《戒不掉》。

这是庾澄庆用了3年的时间筹备酝酿的一张专辑。当年他把他最挚爱的摇滚风格在这张专辑当中大放光彩，很多歌词呢都是他来创作，有的是哀伤情歌，有的是自我疗伤，有的是内心态度，还有一些呢是爱情宣言。总之整张专辑都是快要溢出来的哈林风情，在那个年代来说，他真的算是摇滚乐的弄潮儿。我是向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彭羚，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生活当中有条捷径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当捷径上是人满为患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绕点弯路，这样的话或许会更快一些。即便你知道你需要独自走过一段灰色空间，有时候也比你堵在路上强。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苏运莹，你拥有的是现在。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管有多不开心，我们都有责任先吃好一顿饭，睡好一个觉，倒腾好自己。很多烦恼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会发现时过境迁，那些当下会影响你的情绪和事情，过一阵子在你看来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和紧张，只是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下会有一点庸人自扰。所以啊，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自然会治愈你。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时候为了自己想过的生活，你需要放弃一些东西。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公正，你也永远得不到两全之计。若要闲散，就不能获得别人评价中的成就；如果要愉悦，就无需计较身边给予的态度；如果要前行，就要离开你现在安逸的状态。真的，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来听下一首歌，来自 Michael Blake 这首《Home》。

这个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加拿大歌手 Michael Blaine 的 Home， 是他为自己未婚妻写的一首作品。当时他正独身处在意大利，想通过一首歌来表达一下他的思念之情，后来无意中就写出了 Home 的前几句歌词，但却被好朋友觉得里面的歌词当中的抱怨太多，随后又把歌曲的主题命名为被困在欧洲而不能回家。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随后在一次参加电视节目录制的时候，两个人在后台又发现了一架钢琴，于是即兴创作把后续的词曲一并完成，便有了后来的版本。我是夏木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志炫的《散了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

0: 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

0: 对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

0: 瑞雪韩梅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2: 这个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1: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3: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4: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5: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6: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8: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6: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7: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1: 已经8点多了，啊，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2: 好，
13: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3: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 他们用的就是

0: 城管系统推行了十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五月底，红旗大道七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5: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4: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5: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4: 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6: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是

0: 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

0: 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1: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0: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

0: 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 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 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 2026至2030年等。 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 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 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成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3: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直播之外呢，也会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在宜昌新闻。

0: 闻广播为您直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健康方向盘呢，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控烟戒烟的话题。每年的5月31号啊，是世界无烟日。世界无烟日的设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咱们全社会对于烟草危害的一种认识，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今年的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的主任医师，还有中国咳嗽联盟的委员詹明詹主任和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有关于戒烟和控烟的话题。那这个时候呢，詹医生啊已经是坐在了我的对面。詹医生您好。
1: 哎，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1: 谢谢主任的介绍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来自于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科的詹医生，我们在有常规的开设这个戒烟门诊，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的戒烟，科普一些知识啊，就是可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0: 詹医生，这是一开始就要介绍为什么会请他来，是不是？
1: 就想
0: 咱们讲戒烟、讲控烟，怎么会请到中心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有戒烟
1: 门诊
0: 的门诊，
1: 专门
0: 要和大家讲如何科学的来戒烟，而不是自己盲目的今天想到，哎呀，我就是吸烟对自己身体有害，那我是不是要戒烟了？就盲目的来想，然后呢，可能戒了两三天以后说，哎呀，这好像很难，我就放弃了啊。
1: 是的，
0: 咱们需要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和步骤，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好，那今天我们既然要和大家讲戒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戒烟？它应该不止一种方法吧？应该是有比较多的途径和方法的。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1: 主要是一个是心理行为这个干预第二个就是戒烟药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药店都推出了这个戒烟药可能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戒烟药就是法尼克兰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戒烟药，再就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戒烟门诊各个医院都会有这个戒烟门，特别是在呼吸科，我们通过这个以前的这个统计的数据，就自己就是应届的这种概率的话就是成功率，它是大概在5%左右然后通过我们戒烟门诊的干预一个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第二个就是处方一些戒烟的药物再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戒烟的一个随访就是我们在我们戒烟门诊登记以后我们会定期的1个月、3个月、半年我们会定期的一个电话随访就是配合大家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成功率这样的成功率的话我们可以达到80%左右这个就更有效的提高这个成功率。
0: 所以说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任何一种戒烟的方法，你首先是不能盲目，第二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科学的方式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就是来戒烟，或者说自己的烟瘾到底有多大，它也有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指标呢？
1: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尼古丁的一个依赖的检验量表这个大家可以在比如说现在豆包可以搜索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分为这个低度、中度和高度的依赖这个的话主要是怎么样去判定呢？就比如你我抽烟一天超过一包了，那多半应该是中度以上的或者高度以上的依赖。然后我早上的烟比较难的戒掉就是我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这个烟瘾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肯定是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依赖像我们轻度的就是比如我一天抽个一两根这个时候的话像这种的话就是通过自己去戒一般还是戒得掉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就是比如我们评分达到5分、6分就是这种中高度的，就是评分总分是10分超过5分以上的这种中高度的依赖，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专业的一个帮助特别是戒烟门诊药物的干预等等。
0: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分值来进行划分来判定，而每一个得到这个分值的话，它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你要达到怎样的指标才会有多少的分数啊，有一个具体的这种标准，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它叫什么使用尼古丁
1: 依赖检验量表，
0: 哎、
1: 就是这个豆包一搜，哎，我这个烟瘾有多大，你就或者测试一下我的烟瘾，应该也可以
0: 就能搜出来，哎，大家但是有时候出来的啊，大家把这个数就是把这个表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因为现在的 AI 它的准确率并不是100%，所以这个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要自己要学会去甄别。所以呢刚才詹医生说的这个叫做尼古丁依赖检验量表，这个大写的字母的简写呢叫 FTND。是吧？
1: 对
0: ，FTND 啊，大家可以检测一下，也试一试，看看自己的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其实说到烟瘾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吸烟它会上瘾呢？肯定有很多人其实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知不觉去上瘾的，前面可能就是一种好奇，或者是尝试，或者是朋友的这个相互的影响啊，就原因肯定很多种，但是最终上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主要是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比如身体上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啊，香烟最大的它就是尼古丁啊，尼古丁的话，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作用我们的大脑啊，就是我们说的多巴胺啊，就是我们这个多巴胺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就是我们成瘾的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如果说你长期吸烟之后啊，它这个就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啊，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啊。但一旦你不抽烟啊，那么这个多巴胺就会下降啊，那么我们这个就会出现一种萎靡不振这种感觉啊。第二是这种心理因素啊，很多人的话就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呀啊，然后这个劳累的时候去抽烟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抽烟它并不能缓解你的这种焦虑和这种情绪啊，这是可能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社交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这种社交的一个工具受环境的影响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其实就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多重原因造成吸烟会上瘾。其实你只要从这几个成瘾的原因当中，我觉得咱们反其道而行之，从源头来推断你的行为和你戒烟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容易很多，也容易成功很多啊。
1: 对，
0: 那吸烟的危害，咱们基本的危害其实还是知道的。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也不是一句今天才提的一句话了，所以大部分的公众，其实大部分的市民和听众对于吸烟有害健康，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可能就是往往是因为有一定的了解，它具体的危害和危害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有一点估计不足或者是了解不足。所以下面呢我们还是想请詹医生呢把这个吸烟的危害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吸烟不光是我们呼吸科啊，就是包括心脑血管啊，这个危害可能更重。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心脑血管的卒中啊，都是很就更年轻化啊，年轻化，所以说我们肺就是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啊，肺癌的病人啊，就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最后能够查到了就是肺癌。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查出你肺上有肿瘤了，你肯定就不会去抽烟了。但是我们不能说等到我已经得了肺癌了，我再去戒烟。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已经晚了。
0: 就已经晚了，确实
1: 是。就
0: 是
1: 更多的时候去预防。
0: 就是在还能够还来得及啊。
1: 对，来得及。
0: 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咱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就应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无论是自己还是借助医疗机构。咱们都还是要迈出那个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你首先要在自己心理上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想法，要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才可以啊。对，那我们经常说到的其实都是戒烟的危害，那戒烟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就是戒烟啊，就是我们要还是一个误区啊，就是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这个戒不戒都无所谓了啊。其实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啊，就是扔掉香烟的 从那一刻开始你可能就获益啊，比如说20分钟它就会出现这个啊心率啊血压它都会下降，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一两天它这种戒断的症状啊呼吸啊它就会改善，两个血液以后呢它的这个循环血液循环你感觉到这个血液循环都会改善，可能你刚开始感觉不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3个月以后你的肺功能啊你的咳嗽气促的症状就会减轻，
0: 嗯
1: 啊1年以后啊这种心脏病的这种发病的风险就会降低50%，
0: 嗯
1: 啊，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们的5年10年啊它的中风的概率啊然后它就会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超过10年了啊，就是戒烟超过10年了啊，然后它的肺癌的发生率啊只有正常人的30%啊，然后超过15年了，这个基本上这个跟不吸烟的患者啊都是相似的。
0: 哦，那说到这儿的话，那就确实是可能大家对他的认知上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有不少人都觉得，哎呀，我抽烟都抽了10年了、15年了、20年了，你这个时候喊我戒烟，第一，哎呀，我可能做不到；第二，我这戒了还有用吗？对不对？我已经是长期吸烟的这样的人群了。其实刚才詹医生介绍的这个，你听一听，如果你能够坚持15年不抽烟，那你像冠心病的风险就和不吸烟的人他基本上是相似了，
1: 是相似的。
0: 对，其实戒烟的误区真的很多，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就是说吸烟多年问题早有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戒烟了，刚才詹医生已经回答了，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只要你想戒，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迈出那一步，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对，
0: 马上戒马上就会有效果。
1: 嗯，
0: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也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再还一个就是说，哎，我减少吸烟的量啊，比如说我以前抽一包，我现在抽半包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我们说戒烟啊，要不就是直接完全戒掉啊，再就是不能说，哎，我今天抽一根，明天抽个5根啊，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戒烟的，因为你不，这个是不可控的啊。
0: 嗯 嗯， 嗯，
1: 它只有有和无啊，就是要不就我就抽，要不就不抽。
0: 嗯
1: 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啊，戒烟，哎，如果说哎我失败了，哎我没就戒不了了，就是我反复的戒，反复的戒，哎总是戒不了啊。那么我们在科学的话，就是我们一般3个月一评估啊，3个月，如果说你超过3个月。啊，就没有抽烟了，基本上就达到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就不戒烟。啊，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药物来干预。啊，如果是后面，如果是你还在复吸的话，啊，这个时候你再进行这个药物的干预，啊，它基本上就不会，继续再抽。啊，那么这个成功率就可以大幅的提高。
0: 嗯嗯。
1: 啊，再就是很多病人觉得我吸烟有助于思考啊，这个。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假象啊。
0: 对，
1: 真正
0: 刚才也说到这个了。
1: 真正你戒烟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这个通过一些瑜伽，通过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啊，
0: 对
1: 啊，就是包括现在的健康的一个健身呐 这种都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个这个
0: 思考能力的。
1: 思考能力的。
0: 对，所以说刚才您说的吸烟有助于思考，其实说的严重一点啊，可能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借口，
1: 对，
0: 一种托词而已。事实上，吸烟我觉得它不仅不能帮助大家思考，它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降低咱们脑部血的流量啊，甚至会降低我们的这个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对吧？
1: 对。
0: 嗯，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哎，我抽的这个烟呢，可能它的焦油啊含量比较高啊，尼古丁含量比较高。那如果我抽这种低焦油的，还带过滤嘴的，所谓的这种好烟，价格高的，那是不是危害就会小呢？
1: 啊，这个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像这种它主要存在着烟雾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肺上啊，除了这个吸烟之外，哎，我们的慢阻肺的指南就是说了，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啊，它以前就是叫吸烟啊，现在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包括有害的燃料啊，不光是香烟啊，包括我们比如以前农村烧的那种燃料，
0: 对
1: 啊，这个都肺上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不光不局限于尼古丁。
0: 对，甚至还有油烟是不是也属于？
1: 是的，油烟也是，
0: 油烟也属于。
1: 是的，
0: 对身体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作用。嗯，那还有的人就认为我老了戒烟可能没用，这可能也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误区一样的，就是不管吸了多久，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只要你勇敢迈出那一步，
1: 这个
0: 只要戒就有用。
1: 对，我这个就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啊子女带过来说啊，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哎、我应该多活几年啊、
0: 嗯，
1: 然后可以享受一下，哎、这个退休的就应该享受，
0: 嗯，
1: 但是。最后身体不允许，
0: 嗯，
1: 哎，你比如说啊，得了肺癌，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你这个生存期可能也就那么几年时间，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的慢阻肺啊，就是我们慢阻肺哮喘，像这一类疾病的话，啊，就是我们你可能迈个门出个门，你都觉得费力，就不用说你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的话，啊。

0: 任何时候就那个时候戒烟啊，你早点戒烟，那么你的生活质量会更健康啊，更长寿啊，就是避免更多的疾病。
1: 对
0: 啊。
1: 那还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就是有大部分人肯定会觉得吸烟呢，它是我一个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习惯，对不对？我靠自己的努力，靠我个人的毅力，我一定能够把烟戒掉。
0: 嗯，
1: 是这样吗？
0: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我们说的为什么说香烟会成瘾啊？它其实它的成瘾性啊，它是接近于毒品的啊。仅靠毅力，刚才说了，它的成功率也就3%到5%。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戒烟门诊啊，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定期的随访啊，通过我们的药物的干预啊，然后对于这种戒烟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预防和干预啊，那么这个成功率我们可以达到70%-80%。
1: 好，那还有一种误区，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烟瘾发作起来啊，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那我受不了了，我可能有时候就是戒烟的失败可能就在于这种我受不了这种烟瘾发作时又不能抽烟的这种身体的难受程度。
0: 这个烟瘾啊，它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尼古丁对大脑的多巴胺的一个刺激啊，对不对？那我们像这个戒烟药物，它其实是一个叫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啊，它是类似于尼古丁，就是我们用药以后，它可以替代这个尼古丁啊，结合你大脑里面的这个多巴胺啊，达到一个兴奋的一个作用啊。然后我们通过药物啊控制药物之后啊，就是你。就会不会对这个香烟产生一个依赖，这个时候你抽烟的话，你感觉这个就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让这个什么让你的能够平稳的着陆啊，然后我们把烟戒来之后，然后逐渐的把药停下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周期一个3个月就就一个周期就完成了。
1: 首先就是让你觉得我抽烟反而会难受，我不抽烟没有那么难受。
0: 是的，我们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很多人他觉得就是用药之后我觉得吃药也恶心，然后这个抽烟也恶心，干脆就都不抽了，药也不吃了，
1: 反正是不舒服，
0: 最后
1: 就不舒服了，
0: 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就这样。
1: 对，那还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呢，他还有一个理论，他就说，哎，我抽烟的时候，我身材一直保持的挺好，我体重也是一直维持的挺好，但是呢，我也曾经想过我要戒烟，我自己也戒过，戒了一段时间，我不仅是人没有觉得很舒服，反而这个体重在不断的增加，哎，这还有造成其他疾病的这个危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呢？
0: 对，这个也是啊。大家可以看到你附近的就长期的老烟民你发现他是都是瘦高的脸的都是
1: 蜡黄的是吧？
0: 哎，对，这种，因为他抽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尼古丁的话，它是破坏我们的这个味蕾它是抑制这个食欲的因为他的这个食欲就没有正常的食欲那么好。那你把烟戒掉之后然后你的饮食会。进食会增多然后你会发胖一点相反我们像这种比如你这种有慢支肺的这种老慢支的病人我们相反还是需要他胖一点当然如果说你是我们是比较年轻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比如说我们戒掉烟之后体重会适量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饮食适量的运动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持我们的身材但是总体来说他体重也是会下去的
1: 对对对那如果说想戒烟了我要有这个打算了他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觉得他不光是有思想上应该有这种准备他在其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为上意识上包括家庭成员上我觉得他应该都有一定的准备才能够去做好这件事情
0: 对是这样那个比如说我现在想戒烟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强烈的信号那么我是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寻求帮助或者说我制定有一个我戒烟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戒烟日就是我比如说我戒烟日
1: 定一个日子
0: 定一个日子就是我就得到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朋友小孩帮助是不是
1: 自己朋友圈的帮助
0: 对对这个时候的话这样的成功就会更高一些然后
1: 他这是这个原理是不是因为有一种我广而告之我去宣布了我官宣了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反向的 敦促和促进
0: 的
1: 作用，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至少的话，你比如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啊，他就啊知道，哎，你在戒烟，我就不会跟你发烟啊。这个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啊，就是告诉亲戚朋友啊，我不抽烟了，这个他就不会跟你发烟啊。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你也不会说去不好意思啊，你说发给我了，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抽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第二个，这个日。

0: 日的话，你要选择一个节假日的后面的几天啊，不要说你过年
1: 刚一宣完就过年了，
0: 过年啊，你说你就这个去
1: 白宣了，
0: 那就不太好啊，就是啊，
1: 还是要找一个合理的、合适的日子啊。
0: 然后这个日子选择一好，要就比如你家里的一些，比如烟具啊，香烟啊，你最好就把它收起来，或者是把它丢掉，或者把它送人，这都可以的，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就任何时间还是得有点仪式感啊。
0: 对，有个仪式感，有个好日子，
1: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您了。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很多次，就是说，无论是控制烟瘾也好，缓解这个戒烟的时候带来身体的一些不适的这种症状也好，您都提到了一个用药，对不对？
0: 对，
1: 使用一定的药物，那是不是只要是想戒烟的人，他都可以使用药物呢？
0: 药物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根据你的评分，就是我们要
1: 最开始说的这个评分，
0: 对，这个很重要，
1: 1到10分，
0: 五分以上就是1到10分，总共分10分，你如果是中高度，比如你5分以上的这种，特别是你不要已经移到9分10分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很高的时候了，那你就可能就需要药物这个你靠你自己戒这个成功率是很低，这个复吸的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那我们药物的话主要是最常用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法尼克奶，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药店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戒烟药它是一个双重的作用，它是能够阻断这个尼古丁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就是它相当于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它是可以缓解这个戒断反应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的我突然从天空掉下来，这个是人很不舒服的，
1: 受不了的。
0: 对，然后你通过药物的话，它就是像我们叫平稳着陆，
1: 平缓的、平稳的去着陆。
0: 第二个药物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安非他酮缓释片，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抗焦虑的就像我们医生话叫无焦物就是你戒烟之后这个人
1: 很难受，
0: 浑身难受，
1: 怎么都不舒服，站着也不舒服，坐着也不舒服。
0: 对对，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后续的话，我们就有一些病人他讲，确实我这太难受了，晚上睡也睡不着这个时候我们会用点安非他酮，它其实也是一个抗焦虑的当然，其他的包括这种尼古丁的切片呢、喷雾剂口香糖。这个的话也可以尝试，但是这个效果就没有这个前面这两个效果好。
1: 对对对，不过您说到这儿的话，不要因为詹医生说药房里可以买到，你就自己胡乱的去买，这个是不科学的。咱们一定要先去评估，而且先到医院去做一个就是去找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然后再你给开出这个药，因为这些药应该都是属于处方药，
0: 对
1: 吧？对，你自己应该是，你现在到药店你也买不着，没有医生处方也应该是买不着的。好，那今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只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最后的2分钟，问一下詹医生，如果烟瘾犯了，日常生活当中烟瘾犯了，我又想戒，自己可以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有一些什么办法？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转移注意力比如说玩玩游戏看看书然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再就是现在运动方式很多是吧，可以出去打打卡是吧，跑跑步这个是都可以的
1: 其实您说到运动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科学道理的。您看您刚才说他为什么会上瘾，他就是因为抽烟的时候他会身体里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对不对？
0: 对，
1: 让自己快乐。但是我们都知道，运动也能分泌多巴胺。
0: 是的，
1: 对。所以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只要想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一定要行动起来，千万不要把这种戒烟的念头、戒烟的想法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和大家讲了非常多有关于戒烟的话题，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要付诸实践，才能够达到戒烟的目的，最后也才能够戒烟成功。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詹医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59路况信息， 这一时段呢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其实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先来关注一下西02路这边， 此刻呢西02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整体是在逐渐上升，但是目前在进入隧道过程当中还没有出现这种行车滞留的情况，整体进入隧道我们看到还算比较顺畅。此刻您可以放心来选择，但还是建议啊，如果您走到了西02路快速路城东大道这个路口，建议您从城东大道这个路口进入到辅路，然后从西02路辅路路面往体育场路东山大道方向来行驶，因为目前在辅路上整体的行车压力暂时不算是很大，整个的通行是非常顺畅的。 但是在西02路快速路主路路面反向车道，目前我们看到从CBD横七国际这个位置，在进入快速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匝道上的车流量逐渐在增多，行车速度进一步有所减缓。而从匝道过了之后，继续进入主路，并入主路往下川通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我们看到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就已经非常的大了，整体的行车速度此刻非常的缓慢。 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目前在城东大道的合一路路口四个方向，目前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暂时不算很大，基本上在一个周期的信号灯内，所有的车辆都是可以顺利从路口来通过的。 这一时段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的行车压力也还算是比较顺畅，暂时是没有任何的排行。无论是从世纪长江大桥上下来之后，到环城北路路口，还是从西02路左转过来进入沿江大道，到环城北路路口，目前在路口处我们看到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是正常排行的状态，没有任何的这种滞留的情况。绿灯放行之后，也是所有车辆都能顺利的通过。 沿江大道这边来关注一下中南路路口，目前的沿江大道中南路路口，我们看到也是两个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并不是很大，行车速度呢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绿灯放行过后也不需要等候太久，基本上目前在这里等候信号灯的车辆都是可以顺利来通过。 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目前是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来看到体育场路从西02路往绿罗路方向去这一段上的车流量暂时也没有特别的明显，但行车速度可能受到前方等候信号灯的车辆会略微有些影响，但暂时没有滞留。对向车道我们看到从西零 西02路往西02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绿罗路路口过来的车流量呢是相对偏大的，整体的行车速度接近西02路路口山庄花苑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是有轻微的一个排行，当然在信号灯放行之后，整体的行车状态呢是会有明显的好转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港窑路上的行车情况，此刻港窑路这一段的行车压力呢也暂时还算是比较顺畅的，无论是从东山大道沿港窑路上行到城东大道路口，还是从京东山方向过来的车辆下行到城东大道路口，整个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暂时都不算是很大，行车速度呢也还算是相对比较顺畅的状态，基本上在绿灯放行之后，车辆也都是能够顺利从路口来通过的。

那刚刚呢跟大家关注了锡林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这一时段的因为路况确实变化非常的迅速，我们重点再来关注一下锡林二路快速路这一段， 目前从CBD 横街国际这边的匝道进入到快速路过程当中的整个路面上的车流量上升非常的明显，匝道上已经是开始出现一个轻微的排行了。那如果您从夷陵大道这边要往锡林二路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在右转进入锡林二路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暂时走一下桥下的辅路路面，在东山大道这个位置稍微等一下红灯，沿着锡林二路辅路路面继续上行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这一线上相对会比主路路面包括匝道上更加的顺畅一些。所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这一段建议大家走辅路路面，主路路面目前往下川通道、城东大道方向的行车压力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整体的行车速度此刻变得非常的缓慢。

0: 更多的路况信息稍后的时间呢会持续跟大家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继续收听稍后为您并机播出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此刻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2026年6月1号星期一，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早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的那种阳光刺眼的感觉又有一种久违了早间的阳光。
1: 是的，因为上周好像这个天气啊就阴晴不定，但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呢就是阳光非常的晴朗，包括温度呢都是在持续走高的，我看到这个大家在街上穿的都还是比较清凉，包括这个周末咱们宜昌也是非常的热闹啊，一边是有这个楚超的比赛，大家在体育赛场场上酣畅淋漓的啊，感受着这个体育的带来的这种热情。还有呢，就是歌迷朋友们在汪苏泷一场接一场再接一场的这个歌声当中啊，也感受着这个周末的愉快。
2: 而且这周末除了有这样的两场活动之外呢，还有像是这个篮球赛、龙舟赛，各种各样的活动。真的，刚刚过去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超级周末的周末，不知道说大家都在哪儿过的这个超级的周末呢？
1: 所以这个超级的周末让我就是感觉到哇，怎么街上人这么多，就感觉太久没上街了，就是觉得街上人好多，然后说好不容易去吃个饭吧，还就是还得排队，而且你会发现很多外地的一些。

0: 口音，包括看到很多外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车牌，这是我比较深的一个感受。
1: 你都看到哪儿的车牌了？
0: 比如说有这个鄂地算吗？反正不是鄂伊，也没有很远啊。
1: 不是鄂地，我觉得因为楚超的原因，鄂地应该不能算吧？你因为很多楚超过程当中。咱们湖北省内可能各个城市的车辆都会来到宜昌，这个应该是已经是周末的一个常态了。
0: 我想想，最远的好像还看到金牌了的，然后北京的牌照，然后还有哪儿的，想不起来，反正感觉放眼望去，外地牌照还挺多的。
1: 这个周末真的是，而且这个周末很有趣的，就是因为昨天是31号嘛，其实很多家长和小朋友从前天开始就已经提前开始庆祝6一儿童节了。
0: 此处应该有掌声。我是说，今儿早上怎么经过学校路段旁边没车呢？我说孩子们今儿不上学吗？恍然大悟，今天6月1号，孩子们
1: 今天放一天假，
0: 对，今天放假了，所以说想问问大家，今天这个话题就跟6一儿童节有关啊。今天是一个充满着治愈、充满着纯粹和充满着欢声笑语的节日，是6一国际儿童节。
1: 其实每一年啊，到了这个5月末还有6月初，宜昌的这整个的这个氛围会变得很温柔，但是又很热闹。你会发现在街头巷尾有满满的童趣，不管是校园当中少年儿童的这个欢声笑语，或者是家家户户都在悄悄准备的这种6一的小美好，再或者是天真烂漫的小朋友。有新欢童真的这个大朋友，都在期待这场属于青春的美好夏日狂欢。真的六一线是属于我们的节日，
0: 对，
1: 这个我们是打引号的我们
0: 对，就是你心里有个小朋友，包括你的这个心理年龄啊，都是保持这种童真的状态，也还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节日的庆祝当中来。因为每年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心情不自觉都变好了，感觉整个城市的这个山啊水啊，好像都褪去了日常的这种忙碌和浮躁，被满满的童趣和温柔所包裹。所以今天早上我觉得这个气氛都有点不一样啊。虽然说啊，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但是我觉得家长的心也要飞了。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要复议一个提议，就是孩子们放假了，强烈要求6一给家长也放个假啊。
1: 对，孩子放假的话，其实就是为了让孩子过6一儿童节嘛。尤其是小朋友，可能在这一天的时候，希望能够有爸妈的陪伴，希望能够有家人带着自己说，哎，出去玩一下，怎样怎样怎样。那这个时候可能如果啊，我就想一下，我就畅想一下，如果家长朋友也放假的话，那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说想问问大家，这个六一已经到了，准备跟孩子怎么来度过，或者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和孩子是怎么过的啊，怎么给孩子来庆祝六一。其实我觉得现在80后90后的家长对于这个节日来说是越来越有仪式感了，会给孩子准备一些很多的这种惊喜，让他的这个童年都充满着美好的回忆。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1: 你真的确定家长是给孩子准备的吗？
0: 可能一部分是满足自己吧。
1: 对我们这种没有孩子的人来说，这一天就真的只能想办法自己想想怎么过了，好不好？
0: 是的。看到这个陈也说到了每年是必打卡儿童公园，有没有跟他一样的呢？都可以来说说。
1: 六一到来了，准备跟孩子怎么过，或者自己怎么过呢？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吧。

0: 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的通过路口了。那对向车道从三峡大道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此刻在城东大道路口绿灯放行，车辆也都是在有序的前行。 整体的行车速度暂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过。再来关注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和上一时段相比的话呢，已经是有明显的上升了，行车的速度此刻变得相对比较缓慢，但同样也是暂时没有出现滞留的情况，如果您已经在这个路段往下川通道方向来行驶了，可以正常的稍微等候一下。 但还是建议大家目前如果能够选择辅路路面的话呢，可以选择辅路路面来通行，因为西零二路辅路往体育场路口方向这一线上目前的车流量都不算是很大，您可以迅速的到达体育场路口稍微等候一下红灯就可以了。反方向目前西零二路下川通道往城东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的行车压力也是相对偏大，整体在进入隧道过程当中的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虽然目前从新疆大厦这一侧进入下川通道的匝道口暂时是没有任何的交通管制，但还是提醒各位，如果能选择辅路稍微等一下红绿灯往城东大道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可能这种行驶体验会在今天早间这一时段相对更好一些。 那在出行过程当中，目前路面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体育场路从西零二路到绿萝路之间，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没有任何的排行，各个路口在一个周期的信号灯内都是能顺利通过路口的。 体育场路建管大楼门前两个方向目前也没有任何的排行，您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过。那今天早间沿江大道这边确实也是因为学生的这个放假啊，所以在沿江大道环城北路路口目前整体排行的车辆是正常排行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滞留，绿灯放行之后车辆也都是可以顺利来从路口通过。 沿江大道中南路路口两个方向目前也是正常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状态，绿灯放行之后呢，车辆都能顺利通过。而沿江大道万达门前目前的车流量逐渐的开始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但也暂时是没有出现这种排行的状态，各个路口呢车辆等候红灯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不需要等候太久，基本上所有车辆都是可以顺利的从路口来通过的。 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在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我们看到这个路口的行车压力和之前相比的话呢也是有明显的好转。今天虽然是周一啊，确实也因为放假，可能学生没有那么早的会出门，所以目前从山河园路出来，如果要进入到东山大道往港窑路方向来行驶的话呢，基本上都是能顺利通过的，不会受到东山大道上的这个车辆的影响。目前整体在这边的行车也还算是比较顺畅的状态。那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上时段略微有一个上升，东山 大道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有轻微的一个排行，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的行车状态呢都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没有任何的这种排行。京东山方向沿港窑路出来到城东大道路口也没有排行，绿灯放行之后，目前仅有的几辆车辆在等候红灯的过程当中，基本上绿灯放行之后都是可以顺利从路口来通过的。
1: 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2: 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接下来为您并机播出的畅行早高峰。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5: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4: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唤醒城市，快乐出发！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FM95.6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2: FM105.9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齐飞。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
1: 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啊，周一，也是六月的第一天，同时呢也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天呢很多人都说到了啊，路上好像没有以往的周一早高峰排行那么长，包括学校门口通行都还比较顺畅，是因为孩子们今天都有一天假期了。

0: 但是我看到家长们也来抱怨了，说哎，这家里孩子没人带可怎么办呢？
1: 孩子要学会长大了。
0: 怎么说呢，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玩嘛，可能就放到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或者给他找几个小伙伴啊，一起安排一个什么样的游戏，或者安排一个什么样的玩乐活动。我刚刚还看到这个有听友跟我分享说，今儿早上出门的时候在小区门口看到这个孩子们啊，都是怎么说呢，特别开心啊，就是准备大包小包的啊，带着这个什么餐车呀，准备去野餐啊，就觉得他们都好开心啊。
1: 还是那句话，爸爸妈妈今天放假吗？他们
0: 可能请假了吧，休个公休也可以啊，跟单位领导请假了也能理解是吧。
1: 对，一般就是一年可能孩子放假的话呢，在这一天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和暑假寒假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对于小朋友来说，这一天他们会有双倍的快乐，又放假，然后呢又是在过节，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六一儿童节，大家这个对于这个孩子们怎么来度过啊，是怎么安排的，特别是对于一些宝爸宝妈来说，刚刚过去的周末是不是已经提前给孩子过节了，或者是六一儿童节，那是不是多多少少得有个礼物啊，礼物准备的是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每年啊，过六一儿童节，孩子们也挺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准备各种各样的
1: 累的，玩还累吗？
0: 我一想到现在，如果说你让我去表演个节目，我就觉得心理压力还挺大的。可能孩子没有那种压力啊，沉浸在这种快乐的氛围当中。
1: 小朋友也是有表演的压力的，想想每次过年来给叔叔阿姨表演个节目那种感觉。
0: 所以我就瞬间有一种这种样的，就是明明是我们过节，为什么我得表演节目给你们看呢？因为下面坐的都是家长。
1: 表演节目还有其他小朋友也是看得到的啊。
0: 也是吧，因为毕竟表演的是少数，所以说每年想到这个也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孩子们啊，我觉得那个时候表演节目，每个孩子化的妆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九零后那个年代啊，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这样，就是脑门心那个地方啊，得用口红点一个圆点，不知道为什么都得化那样的妆造啊，没想明白那个是好看在哪儿呢？
1: 你在说我们九零后的时候，就是把我排出去了。
0: 哦，没有，我们八零后还有九零后，差别不大啊。
1: 好吧，差别不大
0: 吧，是吧？你小时候是不是也有化过这样的妆？然后那个小小脸边那个小脸嘟嘟那个地方涂的红红的，然后脑门心一个红点，然后嘴巴给你涂的红红的，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是那样的妆造啊。
1: 我幸亏没有留下过那样的一些照片。
0: 现在看是黑历史是吗？
1: 对，没有留下过，就找不到那样，就我就不承认自己有过那样的过去。
0: 所以一说到六一文艺汇演，我感觉好像对这个印象还挺深的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六一的一些回忆。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家同样在关注童年的同时呢，也要关注到自己的健康，特别是我们的眼部健康。而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的这种诊疗服务体系呢，就能为你的眼部来保驾护航，可以提供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孩眼科，包括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的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先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的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信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0: 是的，宜昌华夏呢，致力为大家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如果说大家有眼部的一些健康问题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